0: 间八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一场热血奋进之约，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侯宝军创作的与母亲在麦田里踏青节选。母亲蹲下身，细细端详着一株麦苗，嫩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宛如一颗颗剔透的水晶，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五彩光芒。走进麦田，嫩绿的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母亲点头问好。母亲俯下身，仔细地辨别着麦苗与杂草。挖草的间隙，母亲会直起腰，用手背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目光在麦田里巡视一圈，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麦苗茁壮成长的期待。在他眼中，这片麦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长之地，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那片春天的麦田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为生活耕耘出希望，她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这片土地，她的每一次劳动都饱含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那片绿色的麦田承载着母亲的辛勤付出，也承载着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每当我想起母亲在麦田里挖草除草的身影，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那是母爱，如同春日之光，照亮我一生的光芒。
2: 在《红楼梦》中，作者在塑造刘姥姥这一人物时有着怎样的匠心，哪些细节体现出了刘姥姥的人情练达，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二集《李师求也刘姥姥》。

刘姥姥是曹雪芹的鸿篇巨制《红楼梦》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但她却是作品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相比较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王熙凤，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林黛玉，以及心比天高的晴雯，刘姥姥具有在社会底层积累的生存智慧。在《红楼梦》中，刘姥姥的情节安排独具匠心，她以一种不同于贾府众人的视角，对贾府的繁华和衰落进行了生动的呈现。通过刘姥姥的形象，曹雪芹成功地传达出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思考。

0: 姥姥以一种质朴真实的性格与贾府中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她的言行和举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存智慧和人性光辉。那么在书中作者究竟是怎样塑造出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的？从刘姥姥的身上我们能学到怎样的生存之道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二集《李师求也刘姥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李师求也刘姥姥。红楼梦中啊，有这样一位老太太，她是那么的真实可信可亲接地气，她是那么的能说会道能编会造，她是那么屈辱又是那么自尊，她是那么粗鄙又是那么富有雅量，她穿针引线腾挪跌宕长袖善舞活灵活现，她懂是非知善恶晓恩义，富有人性的光辉。那么相信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大概都不大容易会忘掉这位老太太，因为她不就是我们村东头的那位张家奶奶李家太太王家婆婆吗？她甚至不就是我们自己的祖母和外婆吗？她就是刘姥姥。那么相信啊，每一个有过中国乡村生活经验的朋友大概心中都曾经住过这么一位老太太。那么刘姥姥呢，原本并非是书中的核心人物，但是却举足轻重。她虽然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但是呢又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那么作者呢正是让她通过武进荣国府的经历穿起了整个《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啊，关于刘姥姥到底有多少次走进荣国府还是有些争议。那网上呢一边倒的告诉我们三次，其实啊我们认真考证过，明写了六次，暗写了一次，一共是七进荣国府。那么既然是七进，我为什么说五进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其他的几进啊都没有多少意义，所以我在这里取的是五进荣国府。在未进贾府之前，刘姥姥呢不过是一个靠着女婿女儿为活的一个老寡妇。女婿姓王，小名葛儿，儿女双全，女儿王青，儿子王板王狗，他父亲王成。那祖上呢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京官，也就是在做京官的这段时间里，得以和京城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认了亲连了宗。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封建官场人走茶凉啊，随着王成祖上的去世，王子腾家王夫人家对王成家这份亲情啊也渐渐的淡了，能知道还有这门亲戚的已经不多了。那么时令呢眼看就要入冬，天气也渐渐的转冷，那一过冬天就要置办冬事，置办冬事就得需要钱。那么钱从何来呢？家道艰难的王狗啊就发急，就喝闷酒。这个时候呢刘姥姥呢就看不惯，就开始数落女婿，越数落呢这女婿越急，就开始抬杠。这一抬杠呢还真撞出了火花，让刘姥姥想起啊京城还真有这门远亲。于是呢就越发数落女婿，嫌他拿大不知道去攀扯。再一想，这女婿的确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女儿呢也是妇道人家，更不能抛头露面。那谁出的主意啊还谁得去办。于是呢这刘姥姥就自告奋勇带上外孙板儿就直奔京城。那么一进荣国府啊，刘姥姥的心情格外沉重，因为毕竟是为求告而来嘛。还好心想事成，她不但开了眼界，而且呢还拿回来20两银子外加一吊钱。那么除了那一吊钱的零头不算，20两银子

0: 是多还是少呢？应该说不多也不少。说它多，不够之前买地的；说它少呢，也足够四五口之家一年的吃穿用度。那么也差不多相当于贾府的一个一等丫头一年半的月钱。那么一进荣国府呢，也正赶上贾府的上升时期。那么二进荣国府，刘老的心情啊就格外轻松。他扛着一大袋子新鲜的瓜果蔬菜去酬谢贾家。那么二进荣国府啊，刘姥姥几乎成为全书的亮点，她唱了一回主角，赢得了满堂彩，当然也得到了丰厚的犒赏，赚得盆满钵满，光银子一百多两，食物呢堆了有半炕。来的时候呢步行，走的时候得套车。那这一趟进荣国府啊，就足够女婿啊王狗啊改换门厅了。那么二进荣国府呢，也正是贾府鼎盛时期，也是大观园最光辉灿烂的岁月。那么三进荣国府，刘姥姥的心情就格外悲怆。为什么呢？因为贾母去世了，她放下正在地里收割的豆子不顾，那么直奔贾府，她要送老太太最后一程。那么这次进贾府也正赶上王熙凤啊百病缠身，让王熙凤呢还是比较有远见的，那么让乔姐认了刘姥姥干娘，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算是托孤。那么这次进贾府啊，那么的确是赶上贾府那是大厦将倾，山雨欲来啊。那么四进荣国府啊，刘姥姥的心情依然没能变得轻松，因为这是为拯救而来，整个贾府已经是大厦移倾，树倒猢狲散，在郎舅奸凶的密谋下，在祖母邢夫人的默许甚至撺掇下，那么乔姐呢即将被卖往樊邦。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姥姥及时赶到，在众人都感到手足无措的情况下，这老太太发挥了她的大智大勇，巧设计谋，巧装改扮，把平儿和乔姐趁着夜色偷偷地运出了贾府，藏匿在了乡下，让乔姐呢躲过一劫。五进荣国府，刘姥姥的心情呢都变得轻松多了，这次是为成人之美而来，她果然不服王熙凤的重托，为乔姐呢找了一个好人家，她本村的周财主家。那么这次进贾府呢，就是差不多专门是为乔姐的婚事而来。那么也正赶上贾府啊贾兰中举，呈现出一些中兴的气象，但也不过是回光返照。随着贾宝玉的失踪，最终依然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管刘姥姥是多少次走进荣国府，我们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的去分析，我们只选择最能够反映刘姥姥性格特色的特点的那些场面和细节来和大家分析分享。
1: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她虽然身份卑微，却拥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智慧，同时具有极高的观察力和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成为小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那么在几次进入贾府中，刘姥姥都分别面对了怎样的难题？书中哪些场景和细节反映了刘姥姥的性格特征呢？
0: 作者塑造刘姥姥这个角色啊，那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那是非常有大谋略大格局的。从形式上看，是线索，是证人，可出可入，可亲可疏，可放可收。从内容上看呢，是对比，是揭示，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命运无常。作者啊，那么先让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就好像呢一个旅游公司的广告商

先从一个大面上概括的介绍景点，目的呢，就是为了引起游客的一睹其内部风采的这样一个欲望。那么接下来呢，就需要一个比较优秀的导游来带着大家进入景点内部，一点一点的去欣赏。谁做这个导游合适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千里之外借斗之尾的一户小小的人家的一个老太太，正带着她的外孙遥遥地走来。对了，刘姥姥，这个导游非她莫属。不过呢，作者在写到刘姥姥进京的时候用的这八个字值得和大家分析和分享。这八个字是千里之外借斗之尾，可以说非常形象，也非常沉重。那么千里之外当然说的是远。其实啊，认真的通读过《红楼梦》的朋友回忆一下，贾府到王狗家其实并不远，不过是一个在市中心，一个在郊区罢了。那么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要写千里之外呢？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为了用一种夸张了的遥远的空间距离来书写一种陌生的冷漠的人情距离。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一旦白马红缨去，亲着如同陌路人。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刘姥姥这一趟攀扶该有多可怜多卑微。那么借斗之尾当然说的是小，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王狗家的祖上毕竟也是做过京官的，虽然小了一些，但也并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啊，不过是像后来的贾家一样家道中落，沦为了欺世者。这又让我们想起中国语俗话说得好，叫八竿子打不着，也是用来形容一种冷漠的遥远的亲情距离。那么曾广贤文上说得更好，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这样看来，刘姥姥这趟攀扶啊，真的是要多艰难有多艰难，要多酸心有多酸心。我们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们跟着刘姥姥就开始进贾府了。那么先是来到了贾府大门前的石狮子旁边。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段啊非常精彩，特别是作者那种动词的使用，动作的描写，完全可以作为经典范文。我们看这些动作啊，单单衣服又交了板儿几句，溜到角门前蹭上来问，陪笑道，都不理他，墙起脚等着，绕至后门。那么这一系列的动词的使用，动作的描写，一个市井小民进豪门爬功夫见大人的那种鲜活的生动的写照，真是让我们感到如临其境，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情何以堪啊。这还只是张嘴求人之前一个小小的前奏，还远未到最尴尬最难看处。但是我们已经不得不佩服作者他那种对人情世故的把握之深，他堪称是心灵的大师啊。单单一个求人难，他就写得一波三折，那么入木三分。先是找到周瑞家的引路，然后呢又找到大丫鬟平儿，结果呢刘姥姥误以为是见到了真佛，拿头便拜。那么最后呢是偏房坐等王熙凤用膳，用完膳之后才是真正的接见引荐。我们看作者在写王熙凤用完膳之后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手内拿着个小铜火镯拨手炉内的灰，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一个小小的拨灰的动作，把一个当家的少奶奶贵夫人接见一个浑身土气的乡下老太太的那个高傲姿态

显得淋漓尽致。那么才说要引荐，这个时候呢，东府的贾蓉求见，那么刚要说引荐的又被打断，贾蓉退出，凤姐唤回，欲言又止，一番打情骂爱的表演之后啊，艰难的求告才终于再次被接上来。那么大家想想，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个时候的刘姥姥那一定是度日如年，汗湿一背啊。那同时呢，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作者对人情世故拿捏把握的那个分寸和火候，那真是精深至极。我们看啊，从头开始，进门难，登堂难，入室难，入室之后见真佛难，见了真佛开口难，开口之后说话难，才要一说话又被岔开，那种熬煎啊，熬煎的让我们甚至觉得作者是存心的残酷，甚至我们就想上去给刘老师求个情，求作者看在他上了年纪的份上别再那么折磨他了。但是再想想，作者当然可以慈悲啊，问题是生活本身会慈悲吗？回过头来看，在周瑞家的示意之下，刘姥姥会意，羞惭惭的为鱼先红了脸。大家注意啊，写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饱经风霜的老人红脸，也足够残酷的。但要不说，所谓何来呢？于是呢，这刘姥姥只好张嘴说了：“论今日初次见，原不该说的。”这是大远的奔到你老这里来，少不得不说了。我们中国关于求人之难啊，有很多俗话、俗理、俗语，说得非常到位。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没钱更苦；春饼薄，人情更薄。求人如吞三尺剑。那我想啊，那些发誓再也不求人的人，大概都是领略过这种难、这种苦、这种薄的人。那么这就是刘姥姥的求人真难。作者啊，我们相信啊，他绝对不懂什么陌生化的理论，他肯定也没有读过什么亚里士多德啊，什么什克洛夫斯基，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懂生活的辩证法，他一定懂平中见奇，懂得如何给平常的生活增添一些不平常的气氛。于是呢，这才有了他让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动机，那就是给欲干厌肥的贾府生活平添一股乡野之味。就像作者让刘姥姥从大老远从家里扛来的那一大袋子新鲜的瓜果蔬菜，这是野叶，不过吃个新鲜。那么写作也讲究荤素搭配，所以啊，一进荣国府啊，是小范围的。那么毕竟是空间小，见人也少，那么舞台小，当然观众也少，所以呢，使得刘姥姥的人物这个形象过于单薄扁平，无法立体的展现刘姥姥比较完整的形象。二进荣国府就大为不同了，空间在拓展，拓展到整个大观园，见人也多了，和府上下悉数到场。那正是这种空间的扩大，观众群的扩大，使得刘姥姥的那种天赋的语言才能、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二进荣国府啊，刘姥姥的戏份很重，精彩处很多，高潮点呢也不止一处，我们做不到都来分享，我们只选择我认为最能反映刘姥姥这个老太太的智慧性格特点的一些场景和细节。所以在此呢，我们选择了她和贾母的最高会晤来和大家分享。之所以选择最高会晤，是因为旗鼓相当，看两位老人家的那个一来一往的对白啊，那简直是有老戏骨飙

0: 戏的感觉，非常过瘾。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高手过招，招招叹为观止。
1: 刘姥姥和贾母，一个是养尊处优的豪门巨富，一个是风吹日晒的乡村老妪。虽然两人地位悬殊，生活环境迥异，但是从他们一来一往的言谈之间，却可见出两位老人丰富的阅历，通达的智慧，他们的对话堪称经典。那么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都说了哪些内容？从书中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打秋风，到第39回二进荣国府游览大观园，刘姥姥的表现有着哪些不同呢？
0: 别的我们先不聊，我们先从开场白的寒暄和称呼上就可以看出两位老人家那的确是品味非凡啊。我们看啊，刘姥姥一句请老寿星安，我们知道这是奉承，但虽然是奉承，但却特别自然得体，一点都不肉麻。贾母回得更见高格，她说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见面问更特别家常。那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在西方啊，最忌讳的就是问年龄问收入，而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问年龄不是问题，特别是上岁数的人见面往往问贵庚几何啊。所以贾母问刘姥姥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非常家常，非常正常，也非常自然。那么特别是在称呼上，刘姥姥称贾母是老寿星。我们知道啊，这刘姥姥虽然出身寒微，那通过称呼上就可以看出，虽然出身寒微，但是并非是没有见识和修养。而贾母称刘姥姥是什么？老亲家。那么两人之间的这种鸿沟啊，瞬间被抹平了，显得特别自然。那么更见出一种贾母的那种气度、格局和教养来。我们知道啊，对贾母来说，她特别知道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和自己有着108000里的距离。那么两个人见面如果想聊天，想继续聊天，必须首先消弭这个距离。于是呢，一句老亲家可以说自然得体，无以复加。那么尤其是在两个老人家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贾母啊特别会带话，会转移话题。每当刘姥姥试图拉大他们之间距离的时候啊，那么贾母呢就悄悄地转移了话题。你比如当刘姥姥在降夫受苦之间徘徊煎熬的时候，那么贾母呢就赶快转移到眼睛牙齿还好啊，转移到对方的身体硬朗上来。那么刘姥姥呢就实话实说，说左边的槽牙动了。哎，那贾母呢又赶快地把这个话题转移到己不如人上来。我们看贾母的这段话非常棒，我们看怎么说啊。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了，你们这些老亲戚啊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呢嚼得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候这些孙子孙女们玩笑会的就完了。这段话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量。首先我们看啊，论身子骨我不如你，那差远了，你没必要自卑。那第二点，老来多健忘，你们这些亲戚我都忘了，记不得了。一方面呢为自己的照顾不周做了辩护，那同时呢也为对方因为攀亲带来的尴尬进行了化解。那么第三点，就说不单是不见你，其他亲戚啊我能不见的都不见，绝不是瞧不起你。那么最后啊，老了不中用了，只有坐吃等死了。

特别是那句老废物，那种自嘲的老废物，把整个谈话呀推向高潮，引得哄堂大笑。那么这里出现了自嘲，那么什么人才敢自嘲啊？当然是那些内心特别强大自信的人才敢自嘲。那玻璃心面子心特重的人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心理建设。那么贾母敢自嘲，说明他是真正的贵族。这里所谓真正的贵族啊，指的是拥有贵族精神的人。那么什么叫贵族精神啊？其实这里的贵族精神指的是那一种拥有一种超越的情怀，把门第、权力、财富通通看穿的人。他知道眼前的所谓的这些荣华富贵啊，都不值得仰仗，所以才通脱达观，敢自嘲，能自嘲。那刘姥姥也是一个敢自嘲的人。我们知道出身寒微的人，那特别容易自卑自恋自怨自艾，甚至愤世嫉俗，发展到身材失衡，最恶劣的就是报复社会。那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底层的老寡妇，那么生活的艰辛可以说对她来说她都尝遍了。但是可贵的是，老太太并没有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垮，她用一种自嘲，用一种不必低贱的方式来平衡着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多人做不到，至少她的女婿王狗就做不到。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两位老太太的对话，依然很精彩。贾母又把对话拉到了对方的体格的硬朗上来，她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光来一趟都不容易，竟然还带来那么多的新鲜水果、蔬菜。”我们看这句话啊，那贾母的感激一点都不矫情，非常真诚。而刘姥姥呢？他回答的也更好，他说不过是个野印儿，是个新鲜，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卑微。那同时呢，大鱼大肉呢我们也想吃，只不过是吃不起，再次对高高在上的贾母又表达了恭维。贾母一看两个人的距离又要拉大，哎，赶快呢又说了这么一句，他说既然来了就不要空空的去，不嫌我这里啊就住一两天，我们这里也有个园子，园子里也有果子，你明天尝尝也带些家去，也算是走亲戚一趟。不但消弭了所有的距离，而且完全的彻底的根本上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消弭了。为什么？因为开始留客了，开始真诚的留人了。所以我们看啊，贾母感激是真诚的，留客也是真诚的，自然得体家常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雍容优雅高贵到需要仰视。所以从这个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贾母是真正的老贵族。那通过这么一段两位老人家的对话呀，我们看出来啊，刘姥姥可以说给贾府的上上下下带来一股乡野的清风，而贾母呢给土豪贵族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待人接物的礼仪课。所谓的人情练达即文章啊，我一点都不想理解为一种圆滑世故精致利己，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对生活的彻悟，对命运的达观。彻悟达观之后的那种平常随缘。所以从两位老人的对话，我真的领略了什么叫人情练达即文章。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明代曹雪芘的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对联的意思呢非常明白浅显，意思是说啊，那些仗义的人多半是些从事低贱职业的平头百姓、劳苦大众，而那些所谓的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呢，却经常干出一些忘恩负义、逆行背理的事来。

当然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呢也并非是为了抬高一方而压低另一方，因为生活当中的确实在有太多的这种生动的鲜活的个案在支撑着这副对联。有刘姥姥的知恩图报自然想到了这副对联，那么有这副对联呢又自然想到了这副对联所表达的另一个方面，比如贾雨村。如果对比一下贾雨村和刘姥姥，再回头看这副对联，是不是比较生动的鲜活的写照？那么在一般的读者心目中啊，如果《红楼梦》选俗，那刘姥姥一定是夺冠的。为什么？你看他出身低贱低俗，行动猥琐恶俗，语言粗鄙粗俗，他不夺冠谁夺冠？但是我们说啊，可靠的事实未必就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很多事情真的需要仔细的研究判别才能有更深刻的认知。那么在我个人看来啊，刘姥姥的所谓的这些俗其实是俗之不俗。首先它不俗在见识，我们知道贫寒未必就是错，但是贫而无知贫而愚蠢才是错。富人呢有富人的见识，穷人也应该有穷人的阅历。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刘姥姥的那些言语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她对生活的深刻的洞见。她怎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侯门深似海啊，瘦死骆驼比马大。这其实一个普通的农村的老太太能说出口的，能有的见识。第二点，不俗，不俗在尊严，特别是能够懂得权衡尊严和活命的分量。我们知道啊，这个穷人如何守住尊严，这的确是个大难题。那对刘姥姥这种长期生活的底层人来讲呢，更是个大难题。贫寒贫穷不至于打嘴现世，但是如果主动的放弃尊严，那一定会打嘴现世。那么一进荣国府，刘姥姥呢的确是付出了她尊严的代价，让那些贾府当中看人头的人呢实在对她瞧不起。但是呢对刘姥姥来说呢这是暂时的，对一个懂得尊严的人来说呢，他一定会挽回他人生的败局，赢回他丢失的尊严。那么二进荣国府就大为不同了，他带着一大袋子瓜果蔬菜来酬谢贾家土特产，那哄着老太太高兴，非常默契的配合着鸳鸯导演了一出喜剧，他扮演了主角，而且是个丑角，但是虽然丑但不恶。所以二进荣国府啊，他让很多人对他改变了看法，尤其是王熙凤，那么对他彻底改变了看法，竟然把女儿的命名权交给他。所以从这个角度啊，那么他至少挽回了大部分尊严。那么第三个不俗，不俗在重情。三进荣国府把这种重情演绎的淋漓尽致。我们知道啊，在贾家大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或者已经来临的时候，大厦一倾，看看平时那些像蚂蟥一样吸附在贾家身上的那些亲客啊、相公啊、那些帮闲啊，有多少人不是落井下石啊？唯独刘姥姥迎难而上，做了一回真正的逆行者。可以说三进荣国府，刘姥姥彻底挽回了她人生的败局，赢回了她应有的尊严。那么刘姥姥以村夫的见识和阅历，在贾家一败涂地的时候能够迎难而上，把乔姐从贾府当中偷偷的运出来，显示了她的大智大勇、坚强、智慧、豁达、侠义、积极进取

堪称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作者塑造刘姥姥这个角色的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作者的鲜明的情感倾向。他虽然生于一个富贵之家，但是呢，他对他生存的那个阶级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批判。虽然还带有一些留恋，他有过像贾宝玉一样天堂般的岁月，也有过像刘姥姥一样这么困顿的艰辛的底层生活经验。可以说人生的两极他都体验过了，可以说是底层收留了他，让他得以完成《红楼梦》这部旷世的巨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作者塑造刘姥姥这个角色，完全可以看成是他向底层的致敬。关于刘姥姥的故事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蔡琴的一首张三的歌，虽然这首歌年代有一些久远，但是带给我们的感动却依旧。原唱呢是台湾一位非常优质的音乐人李寿全，这首自由洒脱的歌曲很受歌手们的青睐，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而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蔡琴的演绎，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它给人的感觉温情脉脉，韵味深远，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带来些许的轻快、美丽还有优雅。当然齐秦的翻唱也是非常不错的，他的会讲故事的嗓音也带给这首歌很多温暖的治愈的力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这首歌我们听齐秦《外面的世界》。

一首来自于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比旋律本身更让人动容。它诞生于齐秦16岁时在少年感化院的那段岁月，当时姐姐齐豫每周探视，送了一把吉他给他，正是这把琴和那道高墙让他写出了这句刻进无数人青春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年少的时候听，觉得这是一首关于远行和闯荡的歌，年长之后再听，才发现它更是一首关于等待和归来的歌。无论你此刻是在异乡打拼，还是正在经历生活的无奈，都希望这样的歌声能带给你一份慰藉。就像歌词里唱的，总有人在夕阳西沉时盼着你的归期。我是甘露，继续在岁月如歌陪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90年代非常纯

你要快乐一点，这是来自于邰正宵的一首我喜欢，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我觉得是一首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

歌曲啊。继续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电波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也可以说这首歌是她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支歌，叫做《姐妹》，绝对是她石破天惊的起点。师父张雨生把当时国际上特别流行的新捷克摇摆和我们少数民族的音乐呢，做了一个融合。阿妹是卑南族的嘛，所以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生态的流行金曲，很有生命力。整首歌唱了春夏秋冬，春天风会笑，夏天日头炎，秋天红眼药，冬天庆丰年。这首歌呢，还是全家总动员，张惠妹的妈妈、姐姐、妹妹都参加了和声演唱，人生真挚又时尚。二十多年之后听，依旧觉得鸟语花香，四季缤纷，很自信，充满了勃勃生机。

0: 去。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蔷薇》，我觉得这是萧亚轩最具难度曲目之一了，歌曲的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的磅礴大气。听的时候觉得简简单单的 KTV 歌曲，但如果你真的去唱的时候，会发现诶，它真的不太好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一首来自于生活感怀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汪峰《北京北京》。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歌的余音里是否也藏着你的某一段心事呢？可能在结束了一天的喧嚣之后，我们或许都曾经面对过这样一个瞬间，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个被热闹掩盖的自己才缓缓地浮现。2010年，王力宏捕捉到了这个瞬间，并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需要人陪》，收录在他那张18般武艺的专辑里面。这首歌格外的安静，王力宏用沉下来的低音和最简单的钢琴吉他，勾勒出都市人一种共通的疲惫，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有乐评人曾经说，这首歌是漆黑宇宙里的星光，它不解决孤独，它只是承认孤独的存在，而这份承认本身就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更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在2018年因为成了电影《西红柿首富》里的插曲，在无数个电影院的黑暗里，让荧幕外的孤独看见了荧幕内的孤独，让许多只手在歌词响起时默默地握在了一起。所以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无论身边是否有人，都希望这首歌能陪你一会儿，给你一些温暖或者慰藉。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梁艳玲、蔡继文慢慢地陪着你走。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听完你会觉得，哎，这明明就是我的故事。淘汰就是这样一首歌，周杰伦谱曲，陈奕迅演唱，两大天王首次公开合作，当年轰动一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不是他们第一次交手。时间倒回到周杰伦还没有出名的日子，那个时候的他呢，还窝在幕后写歌，而陈奕迅早已凭借 K 歌之王红遍了香港，也是第一个公开欣赏周杰伦的香港歌手。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周杰伦三个字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

份惺惺相惜，埋下了后来的种子。2007年，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淘汰》，歌词里写着：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典型的周氏情歌，简单直白，就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在人的心上。可是歌写完了，周杰伦后悔了。多年之后，他在采访当中坦言，这是给别人写的歌里最想收回来自己唱的一首，没有之一。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太周杰伦了，那种故作洒脱下的不甘，那种被现实狠狠教育过却还想相信爱情的倔强，简直就是他早期情歌的灵魂。可是偏偏他穿上了陈奕迅的外衣。而陈奕迅拿了这首歌呢，也说出了大实话，旋律很简单，歌词很浅白，但是音域太广了，真的很难唱。你看天王也觉得难，可他还是唱了，唱得撕心裂肺，唱出了另一种味道。有人说，还在听周杰伦情歌的人，心里还相信单纯的爱情，而开始听懂陈奕迅的人，多半已被现实伤过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

0: 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冯骥才创作的《挑山工》节选。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儿，脸儿黑黝黝的，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我们很快就越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地上。我问道，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有什么近道吗？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想了想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瞧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笑盈盈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我感到这山民的几句话里似乎包蕴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哲理，一种切实而朴素的思想。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是甘露，和你在岁月如歌，一起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在很多人记忆里，有一位歌手非常的难忘，就是陈淑桦。此刻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陈淑桦所演唱《那一夜你喝了酒》。

这是来自迪克牛仔重新演唱城市化的一首《梦醒时分》，摇滚的感觉是释放的和宣泄的，所以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感。另外呢，男人和女人在梦醒之后的感悟也不同，有人醒来之后就全忘了，而有人醒来会更加清醒地看待感情的好与坏。其实抛开城市化和迪克牛仔的演唱，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创作人李宗盛才是把梦醒之后的那种孤独和悲伤一语中的人。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千言万语，这是邓丽君早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一支插曲。千言万语，它最能体现邓丽君演唱上爱而不伤特色的一首歌，作为邓丽君早期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很快在港台以及东南亚地区走红，并且最终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了一首比电影更有名的电影插曲。不过和邓丽君的许多经典歌曲不一样，千言万语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作为彩云飞的电影原声带面世，而一直没有被收入在邓丽君个人的正式专辑里面。在此后的岁月里，这首歌也仅仅是由宝丽金唱片公司经过后期处理之后被收入在邓丽君的各种精选集里，甚至在邓丽君的演唱会上也仅仅只是在1982年香港演唱会上被唱过一回。但是不管如何，却依然没能阻拦住这首歌曲的流传，并且引来后面无数歌手的翻唱。这当然也包括了王菲在1994年最精彩的演唱会上那个经典现场版本。除此之外呢，许鞍华还曾经在1998年拍过名叫《千言万语》的电影，这是继《甜蜜蜜》之后第二部将邓丽君的歌曲搬上荧幕的电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曾经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作为插曲出现过，就是扮演夏洛的沈腾演唱的那首《一次就好》。而此刻我们来听一听原唱杨宗纬的演绎。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就是通过这首《江南》，我们认识了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俊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演唱者啊，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我们要听到的是范文芳所演唱的《一个人生活》。我觉得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既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人群，因为他们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心中绽开大千世界，也可以在人群当中保持一份恬淡清寂。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隔墙有耳。苏婷和闺蜜爱上了同一个男人，为了证明自己和闺蜜的友谊绝不是塑料，她一次又一次大意成全，最终做出了一件隔墙守爱的奇葩壮举。

这样的人性挑战成功了吗？发生在云南某市的一桩血案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隔墙有耳。

有时间吗？我上个星期发现了一家傣味餐厅，很好吃，想请你一饱口福。2022年3月的一天下午3点左右，贺佳宇正在电脑前忙于工作，微信上突然收到一个叫苏婷的女孩的邀请，他犹豫了一阵儿，答应了。时年29岁的贺佳宇是一家广告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邀请他吃饭的苏婷，时年25岁，是一家私营科技公司的外联人员。苏婷与贺佳宇所在的两家公司业务往来频繁，两人渐渐成了朋友。苏婷做事雷厉风行，个性大大咧咧，像个男孩子。工作之余，他们经常会在微信上聊天。其实贺佳宇早就明显感到苏婷对自己的目光大胆而热烈，但是他对苏婷没有来电的感觉。接到苏婷的邀请，他本能想拒绝，但考虑将来在工作上还需要经常往来，也就不想伤及对方的面子，决定赴约。让贺佳宇没想到的是，当天傍晚，当他如约来到餐厅时，苏婷与另一个女孩已经在等候他。苏婷介绍，同伴叫柳诗慧，两人是大学舍友，也是苏婷最要好的闺蜜。只一眼，贺佳宇的心怦然而动。柳诗慧是典型的江南美女，五官生得很精致，皮肤白皙，这一切全部都长在了贺佳宇的审美上。他在苏婷面前小心地藏起自己的激动。苏婷夸张地讲着两个人的闺蜜情缘。柳诗慧来自江苏，当年苏婷在大学里做学生会主席，由于个性张扬任性，得罪了不少同学。关键时候是柳诗慧站出来为他讲了公道话，才让他不至于被弹劾。从此以后，苏婷就认定柳诗慧做自己的大姐大。由于两个女孩个性迥异又同样出色，彼此都很珍惜这份友情，不愿意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塑料闺蜜。毕业后，两人一起合租一套两居室，苏婷应聘到一家科技公司，而柳诗慧应聘到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当晚，贺佳宇只是小心翼翼地与柳诗慧互留了电话号码，没有流露多的想法。经过冥思苦想，他决定向苏婷求助，让她帮助自己追求柳诗慧。这样一来，既能摆明立场，也能让柳诗慧明白自己的心意。贺佳宇约出了苏婷，单刀直入提出请求。苏婷脸色立刻变得尴尬，她挠挠头说：“这样呀。”对女孩这种事情我没经验，怎么帮你呀？你帮我传个话就行，如果她对我没意思，我就放弃。贺佳宇说得很得体，苏婷点点头。据柳诗慧回忆，当晚苏婷直戳戳地问她：“贺佳宇喜欢你，你喜欢他吗？”那急切知道答案的眼神把柳诗慧吓一跳。柳诗慧没有掩饰对贺佳宇的好感，我觉得他人不错。苏婷半晌没说话，转身的功夫嘟囔了一句：“听懂了，你也喜欢他。”贺佳宇很快收到苏婷发来的短信：“哥们，我看有戏。”信息虽简短，但贺佳宇看完高兴地跳了起来。第二天，贺佳宇就大大方方地开始追求柳诗慧。3个月后，柳诗慧羞涩地告诉苏婷，她接受了贺佳宇的追求，两人正式谈起了恋爱。苏婷为此发了朋友圈，晒出了自己和柳诗慧的合影，配上了文字：“恭喜你，我永远的好姐姐，贺先生也是我的好哥们，你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双倍幸福，期待我的 Mr. Right 也早点出现。”苏婷如此大方地为他们送上祝福，柳诗慧感动地拿着手机让贺佳宇留意身边的男孩，有优秀的不要忘记介绍给苏婷。贺佳宇读出苏婷朋友圈背后那一丝伤感，他在朋友圈评论了谢谢二字，再不敢多言一句。贺佳宇很珍惜这份感情，他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这段感情中，两人相

后几乎每天黏在一起。然而2023年春节过后不久，柳诗慧接到表姐从南京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去南京一起创业开美容院。柳诗慧非常感兴趣，希望贺佳宇同去南京。贺佳宇觉得女友这个想法很冲动，柳诗慧性格温柔，并不太适合做生意，更何况贺佳宇经过多年努力才晋升到主管的位置，不愿意轻易放弃太多。人往高处走，这点拼劲都没有吗？柳诗慧在表姐的怂恿下有些上头，两人难以达成共识。最终柳诗慧不顾贺佳宇的阻拦，你不去我自己去。在火车上，柳诗慧给贺佳宇发了一条短信，你没有陪我的勇气，我又何来爱你的坚持，分手吧。看到分手信息，贺佳宇立刻拨打柳诗慧的手机，却被无情挂断。他万万没想到柳诗慧此后手机不接，还拉黑了微信。这下贺佳宇坐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苏婷。苏婷让贺佳宇不要着急，一定帮他追回女朋友。失恋的贺佳宇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拼命询问柳诗慧的近况。但柳诗慧到南京后忙于创业，跟苏婷沟通并不多。苏婷只知道柳诗慧把20万积蓄都投进了美容院的装修，但即便消息有限，贺佳宇还是翻来覆去地问，苏婷不厌其烦地回答。有天晚上，两人聊到凌晨3点多，苏婷安慰道，大男人拿得起放得下，本小姐也不差，实在不行你考虑考虑我啊。这句话看似玩笑，却意味深长。贺佳宇听懂了，但他满脑子都是柳诗慧，自言自语般地回复道，也许是该放下了，明天请你吃饭，感谢你的安慰。第二天晚上，贺佳宇亲自在家下厨做了几个菜，红酒焖牛尾，麻酱凤尾，红油牛尾。

说完一饮而尽。苏婷却不屑地说，拉倒吧，你要真放得下，还会把柳诗慧爱吃的菜挨个做个遍啊。苏婷的这句话让贺佳宇瞬间破防，捂着头泣不成声起来。贺佳宇哭求苏婷提供柳诗慧在南京的电话，他想马上去南京找柳诗慧。苏婷最终把电话告诉了贺佳宇，贺佳宇立刻拿起电话打了过去，可是对方却一直没有接听。贺佳宇的情绪再次崩溃，又痛哭起来。苏婷也醉了，她一把拉起蹲在地上的贺佳宇，呵斥道，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他不要你了，还有我呀，本小姐又不差等你那么久，你不知道吗？贺佳宇起身的那一刻，离苏婷很近，他一把抱住苏婷，哭着说，我心里好难受，你懂吗？苏婷没有躲闪，伸手拍着他的背说，没事儿了，都会过去的。苏婷虽然平时大大咧咧，但毕竟是个女人，此时此刻她给了贺佳宇莫大的安慰。贺佳宇没有完全喝醉，残存的男性本能让他此刻突然有些失去理智。他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思考，自己现在已经分手，是单身，苏婷也是单身，然后就什么也不想了，一把将苏婷推倒在沙发上。苏婷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后，贺佳宇搂着苏婷沉沉睡去，他并不知道苏婷半夜穿好衣服悄悄回了家。贺佳宇醒来，猛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他头痛欲裂地拿起手机想向苏婷道歉，却发现微信上有几十条苏婷的短信。佳宇，我知道，我已经错过了你一次，所以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佳宇，我想好了，只要你能接受我的爱，柳诗慧那边我出面解决，绝不让你为难，为了你的爱，我什么都愿意去面对。正当贺佳宇在浏览昨夜苏婷给自己发的微信时，手机响了，定眼一看电话号码，贺佳宇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是远在南京的柳诗慧打来的。苏婷和闺蜜爱上了同一个男人，为了证明自己和闺蜜的友谊绝不是塑料，她一次又一次大意成全，最终做出了一件隔墙守爱的奇葩壮举。这样的人性挑战成功了吗？发生在云南某市的一桩血案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隔墙有耳。

还没等贺佳宇开口，电话中的柳诗慧就主动说起来：“佳宇，我后悔了，你能接我回来吗？”原来毫无经验的柳诗慧在南京创业过程极其艰难，到南京一个月的时间，20万的积蓄花光了不说，表姐还和她发生了分歧，两人就此闹掰。当然能，我马上来接你，没有你我快活不下去了。贺佳宇激动地哭了起来，而柳诗慧也哭了。放下电话，贺佳宇想到必须把与苏婷发生关系的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让女友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贺佳宇穿上衣服就匆匆赶到苏婷的住处，苏婷迎上去双手环住她的腰，还没等开口，贺佳宇就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今天一大早，柳诗慧就回电话了，说昨晚没接听电话是因为睡着了，她说她马上回来。苏婷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慌乱地说：“这事儿别让诗慧知道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的事儿从此以后就是秘密，谁都不要再提起。”苏婷越是这样隐忍，贺佳宇越是感到深深的内疚，他只能硬着头皮说：“委屈你了。”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周末，贺佳宇去接柳诗慧，回来的路上，贺佳宇提议柳诗慧可以搬到自己家住。不知情的柳诗慧却坚持要继续与苏婷合租原先的那房屋。苏婷做了一桌子菜给柳诗慧接风，苏婷落落大方的表现让贺佳宇原本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回家后，贺佳宇给苏婷发微信：“今天辛苦你了。”苏婷回复：“

0: 我和诗慧不是你想的那样塑料闺蜜。今天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我的好姐妹，二是为了不让你为难。就这样，贺佳宇和柳诗慧的爱情再次回到了苏婷的眼皮子底下。贺佳宇为了避免尴尬，每次约会都尽量叫柳诗慧到自己家，可即便再小心翼翼，平静的表面下仍然暗流涌动。柳诗慧多次问贺佳宇为什么总不愿意去他那儿玩，贺佳宇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2023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柳诗慧和贺佳宇逛到晚上11点多，他提议贺佳宇去他的住处过夜，并告诉他苏婷回老家了。贺佳宇一听欣然同意。屋内一片漆黑，两人连灯都没开，干柴烈火滚到床上，贺佳宇也放开了拘束，和女友尽情温存。两人做梦也没想到，苏婷因为临时加班错过了回家的车票，当晚其实就在隔壁房间睡觉。两个人当晚的动静全部隔墙收入了苏婷的耳中。第二天，柳诗慧上班去了，贺佳宇刚到公司就接到苏婷的电话，让他立刻赶回他的住所，否则后果自负。贺佳宇听对方话里有话，不敢不去。一见面，苏婷就说昨天自己一直在房间，并哭了起来。
1: 你能想象我昨晚是怎么熬过来的吗？你们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我一夜都睡不着觉，特别是与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在跟自己最好的闺蜜亲密，那种痛苦简直要人命。
0: 贺佳宇得知自己与女友的一夜激情对苏婷进行了有声直播，内疚万分，他只得拼命地向苏婷道歉。苏婷一头栽倒在贺佳宇怀里，脸上挂着泪，缠着贺佳宇的脖子哀求道，
1: 能不能也爱我一次，哪怕一次也行。
0: 贺佳宇心软了，带着一份补偿的心，两人再次发生了关系。事后苏婷虽说不会纠缠他，但贺佳宇内心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安。从那以后，每次柳诗慧叫贺佳宇来合租房过夜，贺佳宇既不好拒绝，又精神紧绷。2023年10月，柳诗慧怀孕了，贺佳宇担心苏婷知道后会找他闹，告诉女友说怀孕头3个月不能说。嫁为人妇的他很激动，决定回老家办过婚礼之后，带柳诗慧一起到上海去发展。他还把简历投到一家上海的公司，并顺利地拿到了 offer。但单纯的柳诗慧忍不住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苏婷，还将自己要到贺佳宇老家举办婚礼，之后前往上海发展的计划，也向好闺蜜和盘托出。2023年11月5号，贺佳宇突然接到苏婷的电话，说自己想清楚了，最后见一面，从此陌路。贺佳宇高兴坏了，立刻来到指定酒店。那天苏婷以最后一次为由，对他百般亲密索取，贺佳宇也就很顺从地接受了苏婷的温柔。没想到完事后，苏婷却向他请求：
1: 如果你愿意选择我，我愿意向柳诗慧负荆请罪，我有这个勇气，你有没有勇气选择我？
0: 但贺佳宇说自己爱的是柳诗慧，让苏婷别逼他。苏婷听闻很气愤，告诉贺佳宇说，
1: 我知道她怀孕了，你也在上海找了工作，你把我当敌人一样防备，枉费了我两头受委屈的付出，既然你想无情地甩掉我，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0: 说完穿上衣服甩门而去。此后几天，贺佳宇多次给苏婷打电话，苏婷都不接，他忐忑不安，度日如年。
2: 2023年11月20号，贺佳宇带着柳诗慧回到老家，准备两天后的婚礼。
0: 谁知第二天，贺佳宇与苏婷的亲密合影就出现在了微信朋友圈里。
1: 完了。
0: 他绝望地瘫坐在沙发上，明白这是苏婷的报复，两人的事情彻底败露了。正憧憬着第二天披上婚纱，成为他的新娘的柳诗慧，看到朋友圈的这些照片和视频，彻底崩溃。歇斯底里地哭叫道，随即晕倒在地。无论贺佳宇如何道歉，甚至跪在柳诗慧的面前解释，但柳诗慧心如死灰，坚决取消婚礼。并且柳诗慧的父母带着一众亲戚第一时间赶到，气势汹汹表示要向贺家索赔10万元精神损失费，并且明确态度，
2: 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要了。而贺佳宇老家的父母已经按当地的风俗，请柬早就发出，远方的亲戚已经陆陆续续赶来。得知事情的原委，亲友们纷纷摇头。最终，贺佳宇年迈的父母拿出了10万元棺材本补偿了柳诗慧，并气得一病不起，声称无脸活在世上。同时，贺佳宇发现柳诗慧家里已经把他告到了公司，公司人事部门当即跟他解除了劳动合同。丢了爱人，丢了工作，想想自己的人生苦果，都是因为苏婷的报复而起。他要找苏婷报复回去，但是苏婷早已搬离合租房，不知去向。怀着巨大的仇恨，贺佳宇开始了疯狂的找寻。2024年3月，贺佳宇终于在西郊一个小区门口见到了苏婷。苏婷发现贺佳宇，转身就跑。贺佳宇发疯般的拔腿就追，追上后拿起砖块猛击苏婷的后脑，并一顿暴打。路人发现，制止并报警。民警前来将贺佳宇抓获，并将苏婷送往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苏婷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9月，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鉴于本案因被害人的报复而起，被害人自身有过错，且被告人贺佳宇的行为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一审以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依法判处贺佳宇有期徒刑15年。两闺蜜同爱上一个男人并不罕见，那么作为事件中的男主人公，贺佳宇如何处理这段危险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正是他的犹疑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苏婷本以为友情能够战胜爱情，却未料隔墙听音更让人癫狂，这是高估了人性。情感带有私有性、排他性，万万不可挑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中，您将收听到。全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召开，蹦埠五人集体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我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劳模工匠，礼赞劳动荣光。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建成开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高玲，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直播蹦埠。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蹦埠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召开，市领导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熊岩松、汪安定、汪若怀、乌兰齐齐格、宋健等出席。市委书记马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劳动群众近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诚挚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军指出，当前蹦埠正处在“十五五”的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蹦埠振兴而不懈奋斗。马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融入推动蹦埠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中。要继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要与时俱进，提能力、强本领，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争当本领过硬的岗位能手、技术标兵。要比学赶超，树新风，扬正气，以一言一行树好标杆，以一举一动当好表率。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要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广泛凝聚起加快蹦埠振兴的磅礴力量。会议宣读了中共蹦埠市委、蹦埠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蹦埠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关于认定第十届诸城工匠的通知，向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颁奖，市劳模代表宣读了倡议书。好，再来关注一条新闻链接。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名单，我市有三人获得全国

0: 一劳动奖章，分别是九州云建总工程师黄世启、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水情气象处高级工程师赵梦杰、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水电站副站长董良玉。另外两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分别是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MAMS 及微系统工艺班组和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管线管理所抢修班组。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劳动者表示节日的问候，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1: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蚌工先锋建工诸城2026年全市职工文艺展演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我市新当选的劳模工匠家属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健致辞。展演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演出分为《初心宏愿》《匠心闪耀》《童心筑梦》三个篇章，舞蹈、表演唱、诗朗诵、中原大鼓等节目轮番上演，表达出对劳模和工匠的崇高敬意。是公交集团71路车红色专线驾驶员谢莹。
2: 让我感受到平凡岗位也能解放出光彩的力量，我将以他们为标杆，学习他们深耕交通系统，用微笑传递温暖的坚守地处岗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对岗位的热爱融入每一次服务、每一趟行程中，勤学苦练业务技能，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出行。
1: 怀远县文化志愿服务队走进京台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五一慰问活动，为一线建设者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怀远县文化志愿者张兰：
3: 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走进工地，走进基层一线，带来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活动，用文化力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1: 活动中，怀远县总工会向一线职工送上节日慰问物资，现场还设置了公益法律咨询服务台，邀请法律工作者为大家答疑解惑，围绕劳动权益保障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指导。河徐北京台高速改扩建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星星：
4: 我们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用实干交出满意的建设答卷。
1: 怀远县总工会副主席莫涛：
5: 常态化开展各类一线职工关爱活动，不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重判问题，凝聚广大劳动者的奋进力量，助力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韩云飞、怀远荣媒肖新宇报道。
0: 直播蚌埠继续来听新闻。昨天，高新区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全面建成并向公众开放。这个项目集科普教育、应急避险、休闲风光于一体，让市民在游园的过程中轻松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1: 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约150万元，建设面积近8000平方米。项目整体以防震减灾之花为设计理念，划分为地震认知、监测预警、防灾避险三大功能区域，通过主题雕像、地面彩绘、立式沙盘、多媒体互动演示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场景。项目于去年8月下旬开工建设，是我市首个融合公园景观与应急科普的示范阵地。市民：
6: 我觉得这个逛公园的时候还能顺便了解一些防震减灾啊、地震相关的知识，还是很有意义的。
1: 除了户外设施以外，位于园内的市地震监测中心站科普馆配备了建筑减隔震技术演示、抗震设防科普多媒体系统，用科技手段把专业知识通俗化、趣味化。小黄山公园二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朱亮亮：
7: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展示技术，让参观者在普及防震防灾的知识同时，体验并感受科学普及的魅力，在游中学，学中游，不断提高防震减灾技能。
1: 记者王玉报道。
0: 好，来听下一条。五一假期第一天，高铁蚌埠南站迎来了客流高峰，车站通过增开临客、优化服务等措施，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0: 昨天上午，记者在蚌埠南站看到三条进站通道同时开通，旅客正有序进站候车。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 五一期间，蚌埠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7.8万人次。车站为了更好地应对客流高峰，提升运能，增开了热点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并对既有的列车扩大了编组。5月1号，蚌埠南站共计增开去往上海、义乌、温州南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一共21列。
0: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蚌埠南站全面优化现场服务与客流组织工作，统筹调配休班职工、组织志愿者，充实到售票、安检、检票、候车等服务一线。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 在高峰时段增开进站安检通道，并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爱心的一个帮扶，并根据开行列车的特点增设了清晰可见的引导指示标识和语音宣传，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记者徐小兵、陈学峰报道。
2: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听到：假日期间，蚌埠菜篮子货源充足，价稳治安；楚汉风华耀古阳，故镇五一沉浸式文旅嘉年华火热启幕；五一假期，藤湖机场专线与中短途游升温。今晚徽青赛决赛，我市开通3条公交专线直达奥体。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我们接着关注新闻。五一假期，记者走访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全市蔬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完全可以满足节日期间市民的消费需求。
0: 作为我市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目前蚌埠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总体库存量在3000吨到4000吨左右，日均交易量约1500吨。市场依托深农一张网全国流通体系，联动山东、河南、云南等全国20多个蔬菜主产区，建立日监测、日调度机制，确保货源充足。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4: 我们蚌埠海吉星每天都会安排专人对蔬菜交易区重点观测，那个监测大白菜、土豆、黄瓜等20余类常见的蔬菜的库存与价格。目前我们蔬菜区库存充足，保量充足，还有价格平稳。像大白菜呀，每天那个价格是在4毛到5毛钱左右一斤。土豆的话，我们像山东的青土豆是在1.5块左右一斤。黄瓜呢，价格现在是9毛到1.1块。
0: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检测制度，对进场蔬菜进行农残快速检测，日检测批次超300次。记者徐小兵报道。
2: 记者蒋松报道，5月1号到5号，楚汉争雄燃动古阳，古阳城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马站演艺主题嘉年华在故镇精彩启幕。活动深挖垓下之战、汉兴古阳的历史底蕴，依托汉代古城遗址与万亩樱花景观，打造独具楚汉特色的沉浸式文旅场景，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楚汉风云的历史。活动创新沉浸式游玩模式，划分楚汉两大阵营，游客领取专属身份标志，沉浸式参与开城点兵、实景马战、汉兴大典等系列剧情，楚汉历史人物 NPC 全程互动，阵营比拼，趣味任务丰富游玩体验。核心实景马战演绎场面恢宏，真马对战、骑兵特技高度还原古战场盛况。白天汉风巡游，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夜晚非遗火舞、国风电音、璀璨烟花轮番亮相，昼夜游玩亮点十足。近年来，故镇深耕楚汉两汉文化 IP， 打造差异化文旅品牌，此次活动强劲拉动了假日的文旅消费，特色演绎将长期常态化运营，不断擦亮古阳的历史文化名片，助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好，来听下一条。今年五一假期，我市的旅游市场呈现出新变化，受中小学春假提前分流的影响，长线游及出境游反响平平，而藤湖机场专线及周边的中短途游则升温了。

0: 不久前的春假与清明小长假拼出六天假期，本地不少亲子家庭都选择错峰出游，还有一些家长准备暑假出游，导致五一期间周边短线游更为集中。蚌埠某旅行社经理李丽。
1: 今年的价格其实呢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呢个别线路的话可能比去年还要有那么一点点的降低。短线游的话以周边的两天三天为主，比如说像我们热门的去年的这个秋季开始兴起的瑶湖小镇，像我们长居旅游榜首的像这个我们安徽的黎桥水镇，以及我们的神仙居，还有像台儿庄，像这个黄山，这个呢都是我们周边的旅游热门地区。
0: 值得关注的是，4月29号蚌埠藤壶机场首航，针对机场制定的五一线路广受欢迎。蚌埠某旅行社经理李丽。
1: 我们做了一个藤壶飞大连的这个线路，双飞的话呢有4天和5天两种，而且呢对于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呢，藤壶机场就开在家门口，第一呢路程比较短，第二的话呢我们的航班时间呢是非常好的。我们飞藤壶机场呢去程是早上午的10点钟，返程是下午的1点钟，全部都是白天的航班。
0: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好，直播蚌埠来关注两条简明新闻。一季度全市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 13个消费品行业中9个行业均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纺织品、农副食品加工业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0.1%、 18.4%， 均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96户规上消费品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0.3 亿元，高于全市 6.3%。近日，蚌埠市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市的住房公积金运行总体平稳，政策保障持续增强，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在支持群众住房消费、服务人才集聚、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今日提醒，
2: 来听一条来自公交部门的特别提醒。今天晚上的19点半到21点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组甲组决赛的最后一轮较量将在蚌埠奥体中心打响。为保障赛事的顺利举行，切实做好赛事期间观众往返公交出行服务，我市的公交部门结合赛事时间、场馆位置及市民的出行需求，专门制定了公交保障方案。在公交进场组织方面，将临时新开进场公交专线3条，每条线路分别配置9台车，共27台公交车。首先，第一条进场专线的路线是高铁南站，经过大学城到奥体中心，沿途停靠高铁蚌埠南站、安徽财大东门、蚌埠医科大学、安徽电子信息学院、蚌埠学院、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奥体中心。发车时间及班次为下午5点到6点半，每10到12分钟一班车。第二条进场专线的路线是从体育场到奥体中心，沿途停靠三院首末站、中信银行、文化广场北、民政家园、银泰城店以及奥体中心。发车时间及班次同样为下午5点到6点半，每10到12分钟一班车。最后一条进场专线是从张公山新村到奥体中心，沿途停靠站点有张公山首末站、吴湾路涂山路站、与会区人民政府、朝阳路第一小学、南师家、十一中至奥体中心。发车时间及班次依然是下午5点到6点半，每10到12分钟一班车。赛事结束以后，这三条进场专线将同步转为散场专线，保障观众快速离场。晚上21点40开始集中摆渡，直到奥体中心周边滞留观众疏散完毕。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预计3号蚌埠地区多云转晴天。以上新闻由高凌为您编辑主持播报。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张丹宇，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1: 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
1: 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游玩的体验。
3: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希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扎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4: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3: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推出13项全民健身文旅活动。在阿吉泰湖畔，3000余名市民沿丝绸之路公园文化轴带而行，欣赏湖光春色，沿途集章打卡，了解城市风貌。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1.5公里的巡游线路，串联起古城历史建筑与街巷烟火，沿途就能感受到当地深厚文脉与浓郁民俗风情。
5: 不仅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也还有红色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末带来旅游的城市。
3: 在福建漳州，华安土楼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10大关卡，游客逐点闯关，感受少数民族风情，深入了解土楼历史故事。
6: 我们是3个家庭从厦门自驾过来，我们刚从前面的那个进木头，然后到这边拆迷椅，还有射箭，还有这个抛柿子，在这边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土楼的文化，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
3: 夜幕降临，巡游上演，鳌鱼灯引领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穿梭于土楼街巷间，演绎当地传统民俗和非遗技艺。
0: 假期出行出游，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另外还需要关注降温情况，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必选项。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点30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0: 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方式度过呢？是去商圈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
1: 假期里正在举办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用一场全程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7: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对，
3: 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花不止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 在这个汇集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5: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2: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3: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8: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0: 这个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
1: 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吴美苗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狮子洋通道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径、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一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0: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1: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
0: 更多详细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出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丽水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预计明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近日，位于四川崇州的国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项目李家岩水库正式下闸蓄水，

0: 四大行政区，将极大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幕，在首个比赛日中，中国队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三金一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零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3: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4: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5: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6: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ってのは。はい。
5: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
2: 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it's

0: 让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2: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2: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3: 新闻30分，由衡水瓦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天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舒淇，
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站。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七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媒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据德新社报道，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超过50万民众参与，他们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横幅、标语和古巴革命先驱的照片，高喊口号，表达对国家主权的捍卫。虽然五一集会游行在古巴已是每年传统，但在美国极限施压的当下，今年的口号从过去强调建设、奉献与创造，转向了保卫祖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来方特，一起玩吧！
9: 在方特，
10: 好玩。
11: 在方特，
12: 好吃。
13: 在方特，
14: 好开心。
15: 要欢乐，去方特。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2: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到浙江西部、福建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北京10到23摄氏度，沈阳9到21度，银川6到17度，兰州6到18度，榆林6到17度，咸阳13到24度，西宁-1度到13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6到25度，乐山15到22度，泸州15到22度，宜宾16到22度，昭通8到14度，曲靖10到19度，晋城10到20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1度，安庆16到21度，襄阳14到21度，南昌17到28度，泉州20到27度，漳州21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10: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

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藻井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得多，痛快得多。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运动能强身健体，但盲目健身也让年轻人的膝关节健康危在旦夕。
12: 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
11: 骨科专家教您科学运动，远离危机。

0: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1: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2: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2: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
1: 哦，
2: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1: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2: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1: 对，
2: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他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3: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1: 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2: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1: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4: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3次吧差不多。
1: 那真是不少了。
4: 对，那管用啊。
5: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2: 对，
5: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
1: 太帅，
5: 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 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呢？
1: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2: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1: 跟陈静一样，
2: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啊。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啊，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哦，我们一开。

0: 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的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0: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2: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0: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2: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3: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2: 啊！
3: 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2: 爬台阶儿，
3: 对，爬台阶儿，爬楼，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4: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2: 哇，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4: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2: 咔嘣咔嘣的响声。
4: 对，
2: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5: 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5: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1: 健身操，
5: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2: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
5: 跟风运动
2: 啊，好，
5: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2: 好嘞，真的是非常难得，终于是运动了，还跟这个如今非常流行的一些健身操跳操锻炼。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0: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2: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0: 对，
2: 到底是什么操？我们来回顾体会一下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
6: 腰间赘肉咔咔让它掉。
2: 咱是跳的这个操
5: 啊？对，跳的就是这个，我展示一下。
2: 来来来，怎么跳出一种跳皮筋的感觉呢？
5: 看着特简单，但现在我这个虚汗都有点下来了。
2: 哎呦呵，这也太快了哈！
5: 而且跳完之后，其实， 就挺累的。
2: 行。

0: 就停了。
1: 您别看我跳这几下，实际上也就是一组半组的，但实际您看我已经气喘吁吁了，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0: 膝关节疼过没有？
1: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0: 好，赵医生，刘硕，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你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2: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其实刘畊宏这个，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
1: 嗯，
2: 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
1: 嗯，
2: 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
1: 嗯，
2: 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0: 哎，
2: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
1: 嗯，
2: 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的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0: 对，
2: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0: 嗯，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2: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
0: 嗯，
2: 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哦，
2: 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0: 是，
2: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1: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响了都。
0: 嗨，听到了，听到了。
1: 对对对，听到了。
0: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1: 是我做的不对。
2: 那么在陈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1: 嗯，
2: 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
1: 啊，
2: 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啊，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0: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3: 怪不得我这么强。
0: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3: 5000以上。
0: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2: 那么从周折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0: 周哲哥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4: 对，
0: 很严重啊。是不是？
4: 对对对，真的是。
5: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0: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2: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0: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2: 对，
0: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在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1: 好，
0: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来，请到台中来。好，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张医生，
2: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0: 好，
2: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侧式腿。
0: 侧式腿，
2: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1: 抬。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0: 向下蹲。
2: 我们往下蹲啊，
0: 蹲到
2: 蹲。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站站，慢慢的站起来。
0: 哎呀，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2: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0: 来，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坐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入座。
2: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0: 是
2: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0: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呀，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呀，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4: 影响实在是
0: 惨重不惨重？
4: 惨重。
0: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4: 对。
0: 所以三位嘉宾啊，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1: 想。
0: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1: 想。
0: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三位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6: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啊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1: 活血了，
6: 对，
1: 活血化瘀了，
6: 哎，对，
0: 好，刘帅坐着不动，
1: 这个一看就是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0: 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自救方式呢啊！好，问问陈静， 你的方式是按摩。
3: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

0: 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他缓解，自我疗法嘛。
1: 好，
2: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3: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对，
1: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哎呀，哎呀，哎呀，
3: 我
1: 只有陈静是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2: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3: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
2: 挨砸呀？
3: 是不是他这坏了呀？他不也得发热吗？
1: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3: 对，
1: 我们听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4: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4: 是这样，
1: 可以这么理解。
4: 对，
1: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4: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1: 训练、
4: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啊，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1: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4: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4: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
1: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4: 对。
1: 那热敷它有
4: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1: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4: 要保暖，会让他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要保暖，会让他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1: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4: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讲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

0: 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入点吧，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的那么快。
1: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0: 对，
1: 好，
2: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1: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3: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1: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3: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啊，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3: 对，
1: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3: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1: 一起伸直，
3: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
1: 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3: 对，
1: 悬在空中。
3: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1: 哦，
3: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瓶啊，可以夹在脚跟这个位置，
1: 非常好。
3: 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五、四、三、二、一。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1: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3: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
1: 啊。
3: 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
1: 啊。
3: 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1: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2组、3组
3: 左右，对，
1: 2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4: 谢谢您。
1: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3: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
1: 啊。
3: 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那么另外一点 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1: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3: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
1: 哦，
3: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1: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3: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
1: 哦，
3: 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1: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3: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3: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
1: 啊。
3: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你可会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3: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如果这种 突然出现的锐痛，

0: 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1: 哎呀，真的，今天呢，我们是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关于膝关节的养护保护的自救的课程。从一开始我们识别健康的风险隐患，到如何去锻炼我们的肌肉保护膝关节，希望各种细节能够给您一些足够的指导，让我们可以健康的放心的运动，让我们的膝关节可以更加的强劲有力，陪我们走向更多美好的运动的现场。好，谢谢三位，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宁宁，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张毅创作的《自流青绿过五一》节选。春节刚过，大地还是睡眼朦胧的样子，我扛着锄头来到菜园，迫不及待地翻挖菜地。新土散发出熟悉的气息，那是春的味道，也是劳动的气息。我放慢节奏，放平心态，慢慢地翻挖，整个过程耗时一个上午，基本上算出战告捷。等我大汗淋漓地坐下来时，才发现由于握锄太紧，力道不均，手上打起的水泡早已磨破，整个人有了隐隐作痛的快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菜园的管理，陶渊明最有经验。四月下旬，天公作美，小雨不断，春雨贵如油。周末天气放晴，来到菜园时，借势疯长的小菜苗已将菜地完全覆盖，只十多天时间，一片青绿就悄然呈现在眼前。一边是青菜葱葱，一边是姹紫嫣红，儿时和谐甜趣的乡村时光又悄然出现在身边。五月是劳动者的季节，我以这种方式自留青绿过五一。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水浒传的后半部。宋江率领义军攻占高唐州，知府高廉死在乱军之中，这是义军打的最漂亮的一场大仗。他们劫牢反狱，救出柴大官人柴进，然后开仓放粮，老百姓乐坏了。但是宋江在高唐州住了几天，马上引得胜之军返回水泊梁山。
2: 妹妹说，干嘛要

0: 走啊？
1: 原因是现在义军的实力啊还没达到那种程度，高唐州四面受敌，如果宋军进行反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宋江返回梁山，到了山寨之后是隆重祝贺呀，因为这个仗打得太漂亮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存在的，有一喜就有一忧，有一乐就有一愁。高唐州实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东都汴梁，传到三司太尉府，就传到高俅的耳朵里了。高俅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呀，他痴呆了能有一分钟，而后暴跳如雷，咣咣跺脚，啪啪拍桌子，反了，反了，宋江晁盖这帮水贼，你们放着地下的货不惹，惹到天顶上来了，竟敢杀官夺府，这还了得，我势必剿之，把尔等斩尽诛绝。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气得晚饭都没吃，马上命人修好了本章，等到第二天是初六，正好是八弟徽宗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三六九大朝，初六吗？皇上要升听礼事，高俅来到殿上等候，等到了时间了，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八弟徽宗是升坐九龙口，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班站立，按着程序，殿头官紧走几步，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高俅闻听，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有本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且说这位八弟徽宗姓赵，叫赵佶呀，就这位啊是有名的荒唐天子，怎么这么介绍呢？他不务正业，就这位什么都喜欢，什么画画啦，写字啦，玩鸟啦，驾鹰啦，踢球啦，哎，尤其最近他迷上丹药了，这后宫啊请了不少的道士给他炼丹，干什么呢？他要求长生不老。其实人哪有长生不老的，但是从秦始皇那年开始，这些皇上都不想死，别人死没关系，他想永远活着，能有那事儿吗？这赵佶也不例外，天天求道士给他炼仙丹，老实说他要不吃这仙丹呢还能多活几天，就因为吃这个过早的要了他的命。这位昨天晚上没闲着，陪着王老道炼丹来的，还没等睡醒呢就升了殿了。人们仔细的一看，皇上白眼珠起红线，眼皮低垂，无精打采，他在上面坐着心里头着急，心说有什么事儿，快点结束得了，我回后宫我得睡一觉，晚上接茬炼丹。正这时候高俅出班跪倒，八弟徽宗强打精神往下一看，是高俅。哎呀，高俅是他眼前的红人啊，不爱听也得听。请有何本章从速奏来。

0: 哈哈，晁盖呀晁盖，宋江宋江，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这还了得吗？哎，
1: 八弟徽宗想了那么一会儿，提高了声音，高爱卿，臣在，我命你率领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务求把这些水寇一举全歼，抓到的俘虏万剐凌迟，一个也不准留，你听清了吗？高俅在下边跪着，一听皇上下达的旨意，让他亲自领着兵马讨伐梁山，高俅心里打鼓啊。你看他踢球行，献媚行，出坏主意也行，要叫他领兵指挥，他没那本事。你说不领旨，当着满朝文武抗旨不尊，那还了得吗？领旨又不敢，所以这高俅啊就打了个磕巴，磕巴就是愣了那么一下。我哎，正这么个时候，颁布之中有人跪倒，声音比较粗，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八弟徽宗往下一看，跪倒了一个胖子，这胖子往少说有250斤，个头长得也挺高，大脸蛋子，满脸都流油，花白的胡须，紫袍金带。皇上一看，谁呀？掌朝的太师蔡京，这都是他的宠臣嘛。八弟徽宗最信宠的四个人，蔡京、高俅、杨健、童贯，这些人在他的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八弟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有何本章？
2: 哦，万岁万万岁，
1: 老臣想梁山充其量是一伙草寇，都是些亡命之徒，虽然说他们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没什么了不得的。想那太尉高俅岂能轻离京都啊？他的职责是保卫京城和陛下的安全，我看没必要叫他亲自率领人马，老臣保举一人可平梁山。高俅一听，嘿，这高兴劲儿，心说话，知我者蔡太师也，真是及时雨啊，把我给救了。哎，高俅心里高兴，没说话。八弟徽宗就问蔡京，你保举何人呢？
2: 臣
1: 保举河东名将胡彦硕。陛下还记得吗？胡彦乃是开国之名将啊，这胡彦硕的祖先就是有名的双边大将胡彦赞，还有一个下河东下边庭捉拿潘美的胡彦沛显，他们老胡彦家历代都是干国的忠良啊。就拿这胡彦硕来说，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有万人敌，此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如果派他提一旅之精兵扫平梁山，不成问题。
2: 哦，
1: 八弟徽宗不住地点头，老爱卿所奏极是，高俅啊，臣在，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速叫枢密院降旨，调胡彦硕进京，朕要见他，臣遵旨。

就这样，八弟徽宗退了朝了，高俅回府，立刻通知枢密院，下达了命令，调胡彦硕进京。天师官出发了，话分两头，咱们再介绍介绍双边大将胡彦硕。他复姓胡彦，福姓就俩字的，其实说姓呼也不是不可以。正如蔡京所奏，呼燕家的确是干国的忠良，子一辈父一辈为国家出力报效，传到他这一代，出任汝宁郡的郡守，指挥兵马，保护地方的安全。这呼燕说，除了操练人马之外，晚上没事就看书，看唐报，了解国情，他心里的清清楚楚。大宋朝这八弟徽宗是个昏君，现在的国家从表面上看挺完整，挺太平，其实内瓤都掏空了。正如老百姓所传说的那样，里有四党，外有四寇。这四党是谁呀？蔡京、高俅、童贯、杨坚，这四个大奸臣手下各有一伙走狗，拉帮结伙争权夺势，哪有钱就掏哪儿，把国库都掏空了，都是一帮大贪官，专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陷害忠良。你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说外有四寇，这四寇是谁？东边的水泊梁山，南边的镇南王方腊，北边的北壁王田虎，西边的淮西王公子王庆，这都是义军呐、啊，领兵带队攻城占地，杀官夺府，把这宋朝搅的是整日惶惶不安。最大的敌人来自北方的大辽，这大辽国气势汹汹，每一年都侵犯大宋，每一年都开战，在军费开支这方面十分的浩大呀，老百姓是困苦不堪。靠着什么维持？增捐增税，压榨老百姓，因此国人是怨声载道，越来土匪越多，越来义军发展越壮大。这胡彦硕心里头清清楚楚，没事的时候是长吁短叹呢、啊，怎么办？有其心而无其力，拿他来说，就是个郡守啊。往上面说话没人采纳，也说不上话去。后来胡彦硕一想，我是大宋朝的臣，有那么句老话，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我呀把我这摊守好了就尽到责任喽。心情不痛快。单说这天，他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刚回府，天师官就到了，宣读圣旨，叫他马上进京，皇上召见他。这还了得呀？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当臣子的哪敢耽搁呀？胡彦硕谢恩之后，款待天师官，把天使官打发走了，他即刻做好了准备，把这军里的事儿交给其他人负责。他带着20名军兵，骑着快马起身，日夜兼程就来到东都汴梁。先在金庭馆驿耗下房子，稍事休息，镜面漱口，更换衣服，起身赶奔三司太尉府。那高俅啊。

0: 掌管全国的兵马，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你不能越格。来拜会高俅，高俅一听呼延灼来得真快呀，非常高兴，请。时间不大，双边大将来在帅平躬身施礼，卑职叩拜太尉，免了免了。哈哈哈哈，胡延将军一路辛苦了，请坐，谢坐。胡延灼坐在旁边，高俅停了一会儿，命人献茶，然后笑着跟胡延灼说，胡延将军，恭喜你哦，这次皇上要召见你，要委以重任。
1: 哦，
0: 胡延灼还不明白什么重任，也不敢深问，在这儿客气了几句。高俅一挥手，一路辛苦，回到金庭馆驿休息去吧，等候旨意，谢太尉。胡延灼退出来了。哎，等了没两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特选胡延灼上殿。胡延灼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金阶之下，臣胡延灼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帝徽宗啊还不认识胡延灼，你像国家那么老大，当官的那么多，能说都认识吗？因此他手扶龙书案往前探身，仔细的观看。他一看呢，哟，这胡延灼长得就在那儿跪着，比一般人站着还猛的一块，这是个大块头，人高马大，往脸上看，面赛滨州铁，黑中套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飞入苍天，直通鬓角，准头端正，厚嘴唇，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35、36岁，36、37岁吧，真是一员虎将啊。八臂徽宗满意的点点头，你可是胡延灼？正是小臣。胡延灼呀，朕命你率领精兵强将攻打水泊梁山，务求全胜，替朕分忧，为民做主，你可愿意？啊，胡延灼这才听明白，哦，调我进京，让我领着兵带队去打梁山，敢不接旨吗？胡延灼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好，胡延灼呀，你听清楚了，如果事成之后，加官进击，如果打了败仗，你也掂量着办啊。高爱卿，臣在。把胡延灼领下去，到我的御马厩赐他良驹一匹，以示鼓励。臣谢恩。胡延灼呀，还不谢恩？胡延灼一听，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还没等出兵呢，皇上御赐我一匹好马，哎呀，真是受宠若惊，二目含泪，往上叩头谢恩。就这样，高俅领着他退出八宝金殿，先到御马厩。御马厩是干嘛的？皇上养马的地方。那马多达几百匹呀，从中选了一匹最好的，这匹马叫踏雪无痕。就这匹马昂首挺胸，是纵尾乱炸，起来起来起来。马呀有三分龙性，当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胡延灼围着宝马良驹转了那么三圈，是赞不绝口，好马好马呀。 高俅点点。

0: 燕将军喜爱吗？喜爱，我太喜爱了。皇上的意思你也清楚，祝你一战成功啊。明白，我太明白了。太尉，我也谢谢您的举荐。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来呀，备鞍子。鞍子也是皇上赏赐的，金鞍玉佩。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哎，这一倒扯完了，又升了一格。呼延灼高兴的不得了，命马童牵着离开御马厩，然后返回三司太尉府，得研究军情啊。这回呼延灼呀，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拘谨了，畅所欲言。桌子上摆着大地图，高俅做了详细的介绍。胡将军请看，这就是梁山所在地。据说这地方金沙江围绕，共有72道岔港，易守而难攻啊。别看是弹丸之地，很不好对付哟。是是是，卑职心里头有数。我说你有什么计划吗？怎么能争取一战成功呢？有哪些要求尽管讲来。呼延灼没有顾虑了，往上施礼。太尉，诚如太尉所言，水泊梁山虽说是弹丸之地，但不要小觑了他们。正因为历年朝廷没拿他们当回事，因此他们成了气候，所以这次我要出征，必须一战成功。双边大将呼延灼随高俅来到殿帅府，两个人要商讨军情，换句话说就是攻打梁山的行军计划。这有什么得说什么。呼延灼是直性子人，首先对高俅说：“殿帅啊，为什么水泊梁山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我们马匹大意了，我们没拿他当回事，所以他形成了气候。如果我们过去就认真对待，不至于到今天。”高俅点头，说的是。呼延灼接着说，要想一战成功，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手下掌管着10000多人，我觉着力量还有点单薄。另外我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我想斗胆在太尉面前再举荐两个副手。啊，谁呀？一个是百胜大将韩涛，一个是天目将军叫彭启。这俩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过去的老部下，我们三个人合作相当得体，如果有这两个人辅佐我，肯定能打胜仗。行啊，但不知此二人现在何处。太尉，韩涛韩将军现为陈州团练使，彭启彭将军现为颍州团练使，呼之即到。
1: 好，
0: 我允许了，你调谁都可以，只要能平着梁山就行。我马上就下调令。太尉，有必要叫他们到京师来吗？
1: 我看不必了吧，
0: 让他们领兵带队直接赶奔你的汝宁，你们三路军马会合，何时起兵你说了算，谢太尉信任。那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太尉，
0: 我们三路兵马总计
1: 能达到20000人，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恐怕寄养很成问题，恳请太尉多多的调拨粮食。
0: 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了，20000人的吃喝我包下了。还有什么？
1: 兵马甲仗也严重的匮乏，恳请太尉给我3000副甲胄，另外再拨给我2000匹军马，弓箭越多越好。
0: 没问题，这些事儿我全批准了啊。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那行了，就这些要求你开列个清单啊，我马上派人支付。胡彦将军呐、啊，军情紧急，我也不留你了，你赶紧返回汝宁郡去做安排吧。谢太尉。
1: 胡彦说回去之后稍事休息片刻，整理行囊返回汝宁郡。
0: 时间不长，他所需的东西源源不断都送到汝宁郡。高俅说话还真算数，
1: 粮草、战马、器械堆积如山呢。胡延说一看，差不多，这回平凉山肯定不成问题。没过了2天，彭起、彭将军、韩涛、韩将军2路人马也到了，把大军驻扎到城外，两个人赶紧来到城里面见主将胡彦硕。胡彦硕盛宴款待，这都是老朋友老部下了。胡彦硕把这次进京见皇上见高俅的经过详细的介绍了一遍。两个人一听胡彦硕举荐他俩做副手，自然非常高兴，两个人是信心十足啊。胡彦大哥，您把那心就放到肚里，梁山算个底儿啊，一些草寇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你我天兵一道是手到病除。
2: 话不能这么说呀，
1: 梁山的水寇十分了得，我们还要认真对待。
0: 是。
1: 就这样席散之后，他们做准备，挑良辰宅吉日，炮响3声，20000大军是浩浩荡荡，是兵发水泊梁山。前部正印先行官是韩涛，压后阵的是彭起，胡彦硕是自统中军。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盘算，怎么想怎么不成问题，梁山有什么了不得的？宋江论他的出身，郓城县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耍嘴皮子的，你懂得什么叫军事。那个晁盖听说充其量是个保证，那保证算个啥呀，走乡串镇。其他的像有个叫吴用的，打板算卦的，那是算卦先生，其他的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务正业之徒。就这伙人凑在一起能成得了气候吗？因此是越想越有把握。他们起兵兵发梁山不说，宋江可没睡大觉啊。宋江和晁盖、吴用早就想好了，上次攻打高唐州，大宋朝伤兵损将，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发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因此三巨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探马蓝旗一直打到京都，京都有个风吹草动，梁山马上就知道了。胡延硕3路大兵兵发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事情能不知道吗？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宋江跟晁盖和吴用就说，二位啊，听见没，果然被咱们猜中了。

宋朝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回皇上亲自派胡彦硕领兵带队，叫彭起、韩涛为副手，20000军兵来讨伐咱水泊。二位有何高见呢？吴用一笑：“哎，宋头领，既来之则安之。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啊，哈哈，让他们来多少，我们吃多少，叫他有败而无回。”晁盖也说：“二位啊，这个胡彦硕我早就听说过，胡彦家是辈辈忠臣呐、啊，好人呐、啊。我们最好能置其一服，不置其一死。”宋江乐了，哥哥的意思，打算收降于他。哎，如此正好。吴用也同意。好吧，他们把大政方针定下来了。那么具体的还得分兵派将啊。要想制服胡彦硕，谈何容易？他们马上开了个大会，分兵派将。头一阵派秦明，第二阵派林冲，第三阵派花荣，第四阵派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第五阵派并尉迟孙立，轮番斗胡彦硕。然后把手下的弟兄又分为左右两翼，宋江统兵十路啊。左路有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路有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路派出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氏三雄，殿后的还有李逵和杨林。弟兄们领令，高高兴兴带队出发了。宋江自统十路大军，离开中平大寨，出了碗子城，在鸭嘴滩江边列队，一切做好了，这叫严阵以待呀。翻回头再说胡彦硕，统兵离着梁山10里安营下寨，责令前部正印先行韩涛出兵讨战。韩涛是信心十足，头一天没出兵，安营扎寨犒赏三军，鼓舞士气。转过天来，天还没亮，就升座了大帐。韩涛升帐之后，吩咐一声，裂开旗门，点队出征。重打，重打。三声炮响，裂开旗门。韩涛带着偏副将4员，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势，讨敌骂阵。骂什么呢？叫宋江快出来受死，叫梁山的水寇赶紧投降。宋江快出来送死，你们完了，赶快投降吧，天兵到了。韩涛立马横槊，正在这发威的时候，突然就见对方也是三声炮响，发了一队义军。他头一回跟梁山人打交道，韩涛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看，这一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嘴里老说毛贼草寇乌合之众，这些人长短不齐，老弱病残，什么样的都有，穿的跟那花子队差不多。结果他想错了，一看梁山的义军非常的整齐啊，年岁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跟刀裁斧剁的一般，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
穿的一码是蓝军装，蓝号坎，前后白月光，花里带打着裹腿，绢帕罩头，刀枪明亮，旗帜鲜明，整齐严肃。哎呀，韩涛心里就一翻个，这是水泊梁山的草寇，看样子比正式的军队还整齐呢。看他的步伐和阵法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难怪朝廷屡败梁山，屡屡占便宜啊！闹了半天不是乌合之众，今儿个我还真得认真对待。他心里这盘算着，正在这时，就见对方义军之中两杆红旗唰啦啦往左右一分，旗脚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甲绿袍，往脸上看，黑红的脸膛，两道大抹子眉，通关鼻梁，厚嘴唇，连鬓刻的胡须，掌中擎着冰冰狼牙槊，悬挎着弯弓宝剑，真跟金甲天神相似。韩涛看罢多时，用槊一指，呀，呆！对面草寇通明再战，你是谁？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呀？是奉命攻打头一阵的，号称霹雳火秦明秦将军。这秦明原来也是保大宋的，后来投靠了水泊梁山了，也是头领之一啊。秦明一听有人问他，他把马匹带住，把掌中冰冰狼牙棒一横，往对面看了看，一瞅对面这员宋将也在30左右岁，细条条的身材，小眼睛，眼眉往下耷拉着，稀不楞登有几根胡须，俩眼倍儿亮，银盔素甲，掌中擎着一条大槊，倒也有几分精神呢。看罢半天不认识，秦明报名，要问谋家，姓秦，我是秦明是也，人称霹雷火。韩涛一听，哦，怪不得这么威风，闹了半天是秦明啊，早就听说过。韩涛冷笑了一声，我说秦明啊，秦明，朝廷对你不薄啊，你吃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给朝廷尽忠报效，可是你适得其反呢，反过头来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投靠了水泊梁山，狼子野心呐，反复无常之辈呀，忘记朝廷的圣恩，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秦明啊，你过去领兵带队也是朝廷的命官，你也知道朝廷的实力，现在朝廷兵多过了百万，大将列过万员呢，你大完之地的梁山能支撑多久啊？哎，本将军有好生之德，还给你留一线的机会。秦明啊，你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认罪，我在太尉面前和皇上面前替你开脱死罪，如果忠言逆耳，死路一条。哈哈哈哈哈哈！秦明听罢是仰天大笑啊！行了，行了，你别在我面前放屁了。你是不是叫韩涛？然也。韩涛，既然你来了，你是等于送死，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天我一定叫你有来无回，你过来吧。
两个人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唐三兵刃并举，就斗在一处，武将到了一起，没别的，玩命。他俩都是虎将，兵刃都是冰铁打造的，分量都加重，碰到一起都冒出火星来。打到了25、26个回合，韩涛觉着不行了，哎呀，浑身上下直突突，额角也渗出了汗珠，他觉着敌不过秦明。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韩将军不必担惊，毛家到了啊。来者是谁？正是双边大将胡延硕。胡延硕不放心呐，亲自领兵观阵。他这一看，韩涛不是秦明的对手，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因此他催马摇鞭来到两军阵替换韩涛。韩涛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知我者，胡延将军也。你来的太及时了，也不多说，在马上一抱拳，拨转马头，是回归本队。他去喘喘气儿，喝点水歇歇。单说胡延硕，把双鞭一碰，他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打仗不说话，先叫唤一通。秦明收住了战马，仔细打量呀。胡延硕他认得，因为过去都同殿称臣，在开会的时候没短的见胡延硕，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啊。今日是故人相见，跟韩涛不一样。劈了火，秦明把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的可是双边将胡延硕，胡将军吗？胡延硕把双鞭一分，瞪虎目仔细打量，说话的是秦明，秦统治喽。正是在下。秦明啊，你好不应该背反朝廷，今天天兵已到，你还聚兵反抗，七罪之身很难叫人挽救了。哈哈，胡延将军，多谢你的盛情。你这次领兵带队来，你认为你能讨着便宜吗？你认为你能对付得了梁山吗？非也。你呀，是有来无回。胡延将军，你的人品十分高尚，我们水泊的弟兄提起你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可是你是一块美玉掉到粪坑里头了，你怎么能保八弟徽宗这无道之人呢？他是个混蛋呢。他手下使唤那些人，高俅也好，蔡京也好，俱是一些贪官污吏啊，吃人都不吐骨头的货呀。你跟他们为伍，岂不玷污了你的人格啊？本头领奉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们欢迎胡延将军上山入伙，你意下如何呢？呀呀，呸！气死我也！秦明啊，你是天生的贼骨头，你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拿命来！抡鞭便打。秦明一看没法往下说了，横钉钉狼牙棒往外招架，开呀！两个人到了铁匠炉了，硬碰硬啊！二马盘桓，凶杀恶斗。
打了16-17个回合，秦明一

0: 琢磨行了，人家宋江和军师有令，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今天斗胡延硕是轮番战，我算完成了使命了，尽管没分胜负，因此虚晃一招一带马跟胡延硕说，后会有期，恕不奉陪。转过后山消失了。
1: 胡延硕就一愣，咦，这打有意思，怎么他没分胜负就败下去了呢？
0: 因此心中是疑惑不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牧民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 笑声编辑部。
3: 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
13: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啊？
12: 哎哎，
13: 哟，心情不佳。
12: 哎哎哎，
13: 不是，怎么说着情绪还加重了？
12: 不是，瑶瑶，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13: 当然有了。
12: 我也有。
13: 看出来了。
12: 你说怎么能缓解一下呢？
13: 唱唱歌。
12: 唱不好呀。
13: 跑跑步。
12: 跑不动啊。
13: 花花钱。
12: 没钱花呀。
13: 感情我白给你建议了。
12: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敢。

0: 兴趣啊。
1: 那你感兴趣什么呀？
0: 我感兴趣吃啊。哎，要不然
1: 我请你
0: 吃个饭。
1: 逛菜市场。
0: 逛菜市场，我还需要你请啊？我自己就能逛。
1: 哎呀，我的意思是给你找俩人陪着你一起逛。
0: 谁呀？
1: 英宁、王磊呀。
0: 就他俩。他俩那么抠，那不还得我给他俩买单吗？
2: 哎呀，年前特别忙啊，都没顾得上您家里去看望您去。
3: 哎呦，您太客气了，
2: 年货都买好了，
3: 办齐了，
2: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凉的、热的、荤的、素的都有了，
3: 一样不差。
2: 得嘞，这回我可以去您家里了。
3: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是要吃我去啊？
2: 不是吃您，
3: 嗯，
2: 您都备好了年货了，我就别大包小包的再去给您添乱去了。
3: 千万别拿东西。
2: 您看了吗？
3: 嗯，
2: 大家过年之前都会准备很多的过年必要用的物品。
3: 没错。
2: 哎呀，买年货买的呀，有去市场买的，
3: 有
2: 去商场买的，
3: 是
2: 有的足不出户，
3: 嗯，
2: 网购了，
3: 现在送货上门呢，
2: 太方便了。
3: 是啊，
2: 咱小时候可没这样的条件。
3: 咱小时候什么样呢？
2: 都得去市场排队买年货。
3: 没错，
2: 更早的古代
3: 啊，
2: 你岁数小没赶上。
3: 你赶上了，
2: 我也没赶上。
3: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2: 那会儿更不方便
3: 哦，
2: 只能赶集
3: 碰上
2: 赶会
3: 哦，
2: 才能买东西，
3: 太难了。
2: 而且买的东西也比较单一。
3: 都有什么呀？
2: 啊，什么卖米的，
3: 嗯，
2: 卖面的，
3: 哇，
2: 卖煤的，卖炭的。卖盆的，卖罐的，卖葱的，卖蒜的，卖茶叶的，卖鸡蛋的，
3: 嗯，
2: 加一块卖茶鸡蛋的。
3: 好嘛，
2: 您过年买那么多年货是怎么买的？
3: 哎，我跟您说
2: 啊，
3: 我这人比较怀旧
2: 哦，
3: 还是喜欢到市场啊，面对面能够讨价还价，这样感觉好。
2: 嘿，您享受那个砍价的过程。
3: 对，
2: 哎呀，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3: 什么呀？
2: 买东西都是这样，买东西的，
3: 嗯。
2: 希望少花钱
3: 哦，
2: 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3: 是
2: 卖东西的希望多赚钱
3: 啊，
2: 薄利多销
3: 哦，有这么个心理。
2: 哎，这是一个黄金分割点，达到双赢的目的。
3: 哎呦，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2: 您那么多次买东西的经验没体会，
3: 没有总结。
2: 这么着
3: 啊，
2: 咱给各位表演一下。
3: 怎么表演啊？
2: 好比说这个舞台啊，
3: 嗯，
2: 这就是市场了
3: 哦。
2: 我呢就是卖菜的
3: 小商贩，
2: 卖黄瓜
3: 哦，
2: 您到我这儿买黄瓜来好不好？
3: 现在开始，
2: 我在这儿等您啊。
3: 哎，好，
2: 买黄瓜来，卖黄瓜来。
3: 哎，
2: 瞧瞧这黄瓜啊，
3: 嗯，
2: 物美价廉，太便宜了啊。
3: 还说便宜
2: 啊、哦？我这黄瓜最实惠了啊。
3: 嗯、哦，是。
2: 谁买我的黄瓜？哎，这大哥，
3: 哎，
2: 您买黄瓜吗？
3: 买黄瓜。
2: 您看我这黄瓜，
3: 你这黄瓜多少钱呢？
2: 8块钱一斤。
3: 嚯、
2: 哦！谁踩着您了？
3: 能踩着了。太贵了，那边黄瓜都卖6块。
2: 哎呦，大哥哎，6块的是什么黄瓜
3: 啊？
2: 我这什么黄瓜？
3: 什么区别啊？
2: 咱这黄瓜多新鲜呀！
3: 哦，怎么看？
2: 花带刺儿啊！
3: 哦，
2: 湛青碧绿啊！
3: 是是，
2: 那6块钱一斤的黄瓜，
3: 嗯、
2: 大棚的。
3: 那你这个呢？
2: 咱这8块钱一斤的黄瓜
3: 啊，
2: 大地的，
3: 能看得出来啊？
2: 不使化肥，真正农家肥的。
3: 哇，能看出来？
2: 您咬一口。能香一条街，
3: 哎，真能说，
2: 嘿，
3: 行行行，
2: 8块钱，您、嗯、来点，
3: 这样，你要能便宜点，我就买点，好不好？
2: 这黄瓜8块钱已经
3: 7.5块行不行？
2: 这您就砍下去5毛钱，
3: 不多，7.5块，
2: 行了，
3: 行吧？
2: 看您这么愿意买我这黄瓜，这么实在人，
3: 哎，
2: 7.5块一斤，
3: 7.5块来2斤，
2: 来2斤是吧？
3: 啊，
2: 要2斤黄瓜，嚯，您看2斤1两，
3: 啊，多少钱？
2: 2斤1两，
3: 嗯，
2: 7.5块一斤，
3: 是是，
2: 你说这8块钱多好算呢？
3: 啊，那不成，咱说好了的，
2: 7.5块一斤，2斤1两是15.75块，
3: 哎，还别7.5毛了，15块钱吧，
2: 这又喊下7.5毛，
3: 我跟你说，我们挣工资都不容易。
2: 哎呦，您比我有钱，
3: 看得出来吗？
2: 您看您这过节穿上中式的礼服多漂亮啊！
3: 哦，
2: 平时您在写字楼上班，您不穿中式的，
3: 是是，
2: 您穿西装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哎，
3: 嗯，
2: 跨皮鞋，
3: 哎，跨皮，
2: 系着西服，
3: 哎呀，
2: 穿着领带，
3: 您等会儿
2: 啊，
3: 我什么打扮我是？
2: 我说您这形象的好啊，
3: 咱就15了，好吧？
2: 好，得，
3: 说好15，
2: 15块钱
3: 啊！
2: 您把这黄瓜带走，
3: 哎，好嘞，
2: 好吃，您还到我这儿来买来，
3: 得嘞，
2: 您慢走。
3: 回家，
2: 回家，回家，
3: 回家，回家，
2: 您看见了吗？
3: 啊，
2: 达到双赢。

0: 卖黄瓜
1: 啊，
0: 您来买黄瓜，
1: 让各位看看啊。
0: 您愿意多花钱，我愿意少赚钱
1: 啊，这多有意思啊！
0: 开始吧，
1: 再来
0: 卖黄瓜嘞，卖黄瓜嘞、哎，瞧瞧我这黄瓜呗。
1: 哎，卖黄瓜的
0: 啊，
1: 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0: 我这黄瓜
1: 啊，
0: 一块。
1: 嚯，
0: 您怎么了？
1: 你这太便宜了，才一块，那卖十块。
0: 大哥
1: 啊。
0: 人家十块钱的黄瓜顶花带刺儿啊，
1: 哦，
0: 湛青碧绿啊，
1: 是是，
0: 哎呀，长发披肩呀、啊，长眼睛毛，红嘴唇，你吃节目？
1: 等会儿你说这是黄瓜，
0: 我说这是猪血。
1: 我问你这黄瓜，
0: 您这个十块钱的黄瓜什么品质啊？
1: 嗯，
0: 您再瞧我这黄瓜
1: 怎么样？
0: 都烂了，
1: 您这太夸张了。
0: 不夸张，今儿是烂的，
1: 嗯、
0: 明儿就成汤了。
1: 你放心，这道明可坏不了。
0: 怎么的？
1: 咱商量商量。
0: 怎么着？
1: 贵点儿卖吗？
0: 贵点儿
1: 啊，
0: 多贵呀、啊！
1: 八块钱一斤，我包轮了。
0: 啊，一块钱一斤的黄瓜，您花八块钱一斤买，
1: 怎么样？
0: 还都包圆了？
1: 我都要。
0: 这么多黄瓜，您吃得了吗？
1: 那你甭管，我有用啊。
0: 哎呀，您这不成？
1: 怎么着？
0: 我要一块，您还八块。
1: 嗯，
0: 干脆折中
1: 啊，
0: 五块钱一斤行不行？
1: 五块钱一斤
0: 啊，
1: 行，五块钱一斤，你给我要五斤。
0: 五块钱要五斤啊，
1: 要五斤，
0: 好嘞，我给你挑五斤啊。
1: 哎、啊，别，这咱可说好了。
0: 怎么着？
1: 这秤可不能给足了。
0: 那您放心，
1: 嗯，
0: 您不买五斤吗？
1: 啊，
0: 这连半斤都没有。
1: 好嘞，我就要这个。
0: 哎，嗯、这半斤按照五斤的钱，25，
1: 多少钱？
0: 您给20块钱吧。
1: 20
0: 啊，
1: 太便宜了，给你100。
0: 哎呦喂，您这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1: 啊，
0: 20块钱，我挣您钱，我都心里都不落人，还给我100，
1: 给100啊！告诉你说，您卖黄瓜不容易，
0: 啊、
1: 挣不了俩钱。
0: 谁告诉您的？
1: 啊，
0: 我哪天卖黄瑚不挣个10万8万的？
1: 那你要这么说，这100块钱白给你，这黄瓜我不要了。
0: 就冲您这么实在，
1: 啊、
0: 这黄瓜白给您送家去，再找你250。
1: 那就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霍儿，怎么样、
6: 嗯？
5: 心情是否好点了？
6: 好点什么呀？就是跟着这两位逛。我得气死，
5: 这心情还没好呗、嗯、
6: 心情确实是好了点。
5: 这个逛菜市场啊，这个治愈心情低落特别有用。
6: 是吗？
5: 啊，是啊，你看啊，现代人啊，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压力啊，这情绪需要缓解吧，所以说呢，逛菜市场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6: 什么道理呢？
5: 首先啊，这五官可以被真实的世界填满呢。
6: 没听懂。
5: 你看啊，这菜市场是不是有各种蔬菜呀、啊、
6: 嗯，
5: 有番茄的红，青菜的绿，茄子的紫，多么鲜活的色彩。
6: 嗯，不一定。
5: 嗯，
6: 那我要碰上绿色的番茄，红色的蔬菜和青了的茄子呢？
5: 也一样有色彩呀。
6: 啊，说的倒是有道理。
5: 哎，你看还有呢，这泥土的气息呀、啊、瓜果的清香啊，还有咱们买点面包，是不是有那现烤的那种，哎呀，面包香
6: 啊，这样我的嗅觉就会刺激我的食欲。
5: 就是啊，还有啊，你看那些摊主叫卖声，剁肉的声，还有讨价还价的人声，多热闹啊。
6: 我的听觉也打开了。
5: 咱们还可以这个买点带泥的胡萝卜啊，这叫生活气息。还有那些这个活的那种鲜鱼，吃到那个滑嫩，多好啊。
6: 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这个多重的感觉，
5: 嗯，
6: 我就能把我这个思维啊从烦躁的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5: 哎，没错，你看一切都那么的行云流水。
6: 哎呀呀呀，你这么一说、
5: 嗯、
6: 我真是茅塞顿开呀。
5: 啊
6: 行了行了，现在这个活啊我就不干了。
5: 不干了？
6: 今天的工作我就休息了，我的活都给你，我去逛菜市场了，你呢麻烦跟领导请个假。
5: 哎，不行不行不行，首先你那活我可干不了啊，再有我去向你跟领导请假，这多尴尬呀。
6: 尴尬什么呀？你跟潘斌龙似的给他唱一首歌，好尴尬，哒哒哒哒哒，
5: 那就更尴尬了。
7: 盘哥，
8: 哎，
7: 擦着呢，
8: 啊，擦着呢，擦着呢。
7: 哥，我跟你说呀，
8: 哎，
7: 今天是咱们市场呈现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8: 啊、
7: 哦，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8: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7: 不过哥、
8: 啊，
7: 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8: 啊。
7: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8: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7: 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
2: 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我站。
2: 干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别
0: 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
2: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呢你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你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个大的啊？
0: 哎，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大姐，钱没给呢。
4: 王哥，
0: 哎，
4: 快递，
0: 哎哎，
4: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0: 对对对对，
4: 可以啊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哥、啊、
0: 来来来
4: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
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4: 快递我你搁后面了哥、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4: 拜拜。
5: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我记不住了。
0: 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5: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啊、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5: 走走走，
0: 赶紧看看，
3: 赶紧
0: 看看，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捏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过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5: 我那1000块钱呢、哎、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咋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

0: 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2: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这1000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啊啊啊！哦，来送你个螃蟹啊！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在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衣服。我这是我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4: 拿出来。
0: 不行，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少？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同学。不是，哎呀，
3: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啊、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3: 啊
0: 啊、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
0: 不认识。
4: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7: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啊、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3: 你耳朵不好使，
4: 我说
3: 你耳朵太不好使，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哎呀
4: 哎呀，这个人你喜欢我
0: 怎么样？停停停停，
2: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

0: 起来，
1: 放开我潘哥。
0: 哎，
2: 我，
0: 你谁呀？放开他，
2: 我是你潘哥。
0: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2: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0: 潘哥，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0: 我得说句公道话，
2: 嗯，
0: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2: 对，
0: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2: 你吓我一跳。
0: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我
2: 你拖什么拖？你还
3: 什么呢？你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2: 你往死夸呀！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2: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2: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0: 不，这都怨我呗。
2: 对，
0: 我多嘴了是吧？
3: 对、啊。
0: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3: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2: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3: 对了，那1000块钱呢？
2: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2: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3: 误会呀，
4: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哎，
2: 不是，哎，
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怎么样，霍儿？这逛菜市场是不是能够治愈心情？
1: 哎呀，虽然是，但是你不是没让我去吗？我已经有了美好的畅想。你看，我买什么菜，买哪块肉，买什么水果，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0: 呵，
1: 我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0: 是不是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
1: 可不嘛。这都多少年没有过了
0: 所以还得多逛菜市场。
1: 哎，尤其是啊，听到摊主们的叫卖声，
0: 嗯，
1: 你就感觉他们在喊，大哥买我的，大哥求求你买我的吧，
0: 就头一次有那种被争相恐后抢着的感觉。
1: 哎呀，这种感觉真好啊。
0: 哎呦，真是不错。但是我说呀，你要是碰到李云飞和叶鹏这样的，就这吆喝也够热闹的。
2: 多好啊。
3: 是，
2: 我们哥俩是春晚舞台的一对新人。
3: 我更新一点。
2: 所以呀、得把您最擅长的，
3: 嗯，
2: 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3: 怎么样
2: 奉献给大家。
3: 我跟你这么说
2: 啊，
3: 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2: 是吗？
3: 那当然了。
2: 最擅长什么？
3: 吆喝。又叫货声。
2: 你不要解释了。
3: 哎，就是卖东西时候。你听这嗓子多好。
2: 吆喝。
3: 怎么了？
2: 这东西也太老了
3: 啊，
2: 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3: 我告诉你
2: 啊，
3: 我今天在春晚现场
2: 啊，
3: 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2: 谁给你鼓掌？
3: 你不信是吧？
2: 你来呀，
3: 听着呀。
2: 我听着，
3: 香菜辣青椒，哎，冬葱嫩青菜，哎，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儿嘞，好酒
2: 不是，鼓什么掌？
3: 唱多好，
2: 还挺捧
3: 啊！
2: 这么多人鼓掌，
3: 是啊，
2: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呀？
3: 这不过去卖菜的，
2: 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3: 那依着你呢？
2: 学会传统的旋律，
3: 怎么呢？
2: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
3: 卖新东西。
2: 对了，
3: 卖什么呀？
2: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
3: 啊、嗯，
2: 就拿这卖菜的旋律，
3: 卖的是
2: 化妆品，
3: 卖化妆品。
2: 哎。
3: 那能唱吗？
2: 一窝儿他也这调。
3: 嗯，来来，
2: 腮红，
3: 腮红，
2: 鼻鼻竖儿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买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打了折的优惠的券儿来，
3: 优惠券
2: 包邮。
3: 嘿，你瞧瞧。啊，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2: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3: 就卖出去了，
2: 服吗？
3: 这不服啊！
2: 新叫卖不服吗？
3: 那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
2: 啊、
3: 那更得了，那个
2: 好那依着你呢？
3: 依着我，我告诉你
2: 啊，
3: 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2: 压箱底儿的，
3: 哎，
2: 卖什么的？
3: 卖十三香的
2: 啊、哦，香料。
3: 用我们老家话说，
2: 嗯、
3: 卖十三香的。
2: 就不用老家话了
3: 啊、
2: 嗯！你都来吧，
3: 你都停着吧
2: 啊！
3: 嗯，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

0: 请了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那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打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
1: 又来了又来了，您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0: 我好唱的好
1: 鼓掌的
0: 啊，
1: 谁见过这卖十三香的，
0: 这不是过去吗，
1: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散装的呀，
0: 炖肉料，
1: 对呀，
0: 依着你呢
1: 学会传统的旋律
0: 怎么样啊，
1: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
0: 呀，这能卖什么新的呀，
1: 卖手机，
0: 卖手机
1: 生活当中离不开啊，
0: 那是离不开，
1: 对呀，你那什么词儿，
0: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1: 也这么唱啊，
0: 来来，
1: 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
0: 没错，
1: 个头不大，它功能强，大家用它办年货，
0: 是
1: 主播用它都带货忙啊，
0: 哦，
1: 手机到了
0: 啊，
1: 叶鹏的手
0: 到我这儿了，
1: 聊天购物是一个劲儿的忙，
0: 方便。

0: 电影儿、打游戏、抱着手机他不下床啊。
1: 谁呀？
0: 玩手机经常
1: 啊
0: 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0: 一犯困手机就拍到脸上啊。
1: 别鼓掌，这多难为情啊！这个
0: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
0: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1: 啊，
0: 自拍。
1: 哎，
0: 说就是他，知道吗？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0: 我就问你
1: 啊，
0: 拿十三香这旋律，卖手机
1: 哦，
0: 这服不服？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0: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十三香。
1: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的。
0: 还是的。
1: 你不明白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室的那个了。
0: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1: 嗯，
0: 这是他刚才说了，
1: 就是
0: 电机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1: 电机我像话？
0: 他坐那，
1: 不是
0: 啊，吆喝
1: 没有电机室。
0: 什么叫电机室？
1: 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老朋友都知道
0: 啊，
1: 卖布头的。
0: 有买布头，
1: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0: 什么样呢？
1: 哎，
0: 嗯，
1: 这块腰环，腰环着买了就是不大小孩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见了见的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别嚷嚷了，
1: 我去！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0: 再难也不行。
1: 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卖布头啊？
0: 什么色的？
1: 白的呀。
0: 白的
1: 啊？
0: 词儿也太老了。
1: 怎么了？
0: 没有包边
1: 啊？
0: 没有褶儿，
1: 对呀，
0: 没有窟窿眼儿，
1: 这都是老词儿。
0: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1: 那依着你，
0: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1: 为什么呀？
0: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1: 医务工作者。
0: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这行吗？
1: 你有新词儿？
0: 新叫卖
1: 还得唱这白。
0: 对了，
1: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哎，
0: 您听这新叫卖
1: 不错，
0: 俺也唱这块白
1: 白的。
0: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1: 不错。
0: 他忙在了病房内，那扎针手术台，
1: 是啊，
0: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1: 怎么样？
0: 是最美的色彩。
1: 对了，
0: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1: 嘿，
0: 这是应该鼓掌的呀。
1: 那对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0: 啊、
1: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0: 对呀，
1: 啊，
0: 白衣天使，是穿白的。
1: 对呀，
0: 现场这么多朋友，
1: 这么多朋友
0: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1: 是啊，
0: 怎么吆喝呀？
1: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0: 都得有词儿啊。
1: 你这话太大点了，
0: 一点不大、啊、
1: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0: 行，
1: 你看 啊，你就看头牌吧。
0: 头牌
1: 人家
0: 啊，这位
1: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0: 那了不起。
1: 过年了
0: 啊，
1: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0: 啊，这位穿件红，
1: 这就来了。
0: 先进是典型
1: 啊，
0: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1: 是啊，
0: 您身上穿的是红
1: 啊，
0: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1: 嘿，
0: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儿，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牛年开门红。
1: 嘿，
0: 你看乐，你看乐，
1: 真有好词儿啊！
0: 红呢，
1: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0: 挑随便。
1: 你看，我跟你说
0: 啊，
1: 你看，哎，
0: 怎么了？
1: 看这边啊，
0: 这边
1: 人家
0: 啊，
1: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0: 又更了不起了。
1: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吗？
0: 蓝
1: 蓝，
0: 这位穿件蓝，
1: 是啊，
0: 是位航天员。
1: 对，
0: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1: 啊。
0: 您穿上这件蓝，
1: 穿蓝的
0: 进入了辛丑年，
1: 怎么样
0: 的？那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是不是？
1: 今年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0: 对，
1: 哎，
0: 现场挑人，
1: 还有
0: 现场演唱。
1: 对呀，
0: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1: 不新。
0: 这辛丑牛年，
1: 哦，
0: 祝您吉祥。
1: 对呀，
0: 咱团坐一块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1: 多好！
0: 您要抱着手机
1: 啊，
0: 躺在床上，
1: 怎么呢？
0: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1: 我
0: 手机拍脸上，
1: 哎、我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Yeah!

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你看看人家这小嗓儿
3: 啊。你说叶鹏啊？
2: 对呀、
3: 啊、那人家是有京剧功底，他是京剧世家。
2: 嗯，
3: 咱比不了。
2: 那你能比什么呀？
3: 咱能比，我能比菜价啊。
2: 还是在菜市场晃悠。
3: 你不让我在菜市场了吗？我就比一比。哎，干脆这样，今儿咱俩也开开心心的、
2: 嗯、
3: 咱俩演回戏怎么样？
2: 可以啊。
3: 你是摊主，我是顾客，你把吃的卖给我。
2: 行啊，那来来来，咱就演上一段吧。芦笋看看啊，特别新鲜，嫩得很呐、
3: 啊。哎，给我来一把啊。哎，这小葱看着也不错。
2: 也来一把。
3: 来一把，我都买那么贵的芦笋了，小葱你送我。
2: 哎，不是，我这都是小本生意啊。
3: 什么小本生意？
2: 你快走远点吧，原来你是占便宜没够啊。
3: 我这就是家里纯粹缺一捆小葱。
2: 哎，看出来了，你倒是真敢要啊。
3: 要我也没徐浩伦和谭湘文他们敢要啊。
2: 他们要什么了？
3: 这俩人不在春晚上就要了一回菜吗？
4: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5: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在这里给大家
4: 拜年啦。
5: 哎呀，分享一个好消息。
4: 什么消息？
5: 今年我的岳父岳母啊，
4: 要结婚了吗？
5: 怎么要结婚了呢？人家早结婚了嘛。啊、
4: 我说你要结婚了。
5: 对，所以过年嘛，
4: 嗯，
5: 岳父岳母来我家里头。
4: 哦，
5: 我准备买一次菜啊，给他们露一手，把他们搞定了。
4: 我跟你说，买菜这个事情很难的。
5: 买菜有什么难的？
4: 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我买次菜啊。
5: 试一试呗。
4: 啊，
5: 来，
4: 随便看随便看啊。不新鲜不要钱。
5: 老板，你这青菜怎么卖的呀？
4: 哼，之前买过菜没有？
5: 没有啊。
4: 6800。
5: 多少？
4: 6800。
5: 6800。
4: 嗯，
5: 你自己说出来心虚不啊？
4: 他这是落地价。
5: 还落地价？青菜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还落地价？到底多少钱？
4: 好好好，5块钱。
5: 你5块钱也贵了啦。
4: 这是我辛辛苦苦早上4点亲自搞回来的。
5: 你起那么早干嘛了？
4: 5点就有人抓了。
5: 偷的菜在这里卖呀、啊、
4: 这是我辛辛苦苦早上4点亲自搞回来的。
5: 你起那么早干嘛了？
4: 5点就有人抓了。
5: 偷的菜在这里卖呀、啊、无聊吧你是啊。
4: 你家里是几个人吃饭？
5: 我家里4个人。
4: 4个人吃饭，买一个青菜肯定不够吃。
5: 那少了。
4: 你看这样可以不？
5: 嗯，
4: 可以少两个人不？
5: 可以多两个菜吗？对，过年少两个人干嘛了我？
4: 你看你想多个什么菜？
5: 我想搞点硬菜。
4: 硬菜？
5: 嗯，
4: 硬菜推荐你搞一个炖铁锅。
5: 炖铁锅啊？啊，那就是把锅洗一遍了，大哥。
4: 嗯，
5: 铁锅炖吧。
4: 铁锅炖什么很重要？
5: 对，
4: 我跟你说，海鲜可以。
5: 海鲜？
4: 我这里的鲍鱼个头大。
5: 可以。
4: 3头鲍。
5: 哎呦，大了大大大。
4: 2头鲍。
5: 哎呦，这个更大了。
4: 4头鲍。
6: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4: 足球。
5: Football。干嘛啊？
4: 嗯，
5: 把足球放在水缸子里干什么？脏不脏了，大哥啊？
4: 我不是想着你自己家里开餐，对不对？
5: 哎呀，
4: 你就弄一个菜，然后再弄点青菜。
5: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4: 啊，
5: 不是我自己吃
4: 啊，
5: 我是第一次见岳父岳母。
4: 好，
5: 我这顿饭主要是想把我岳父就搞定了。
4: 你搞定岳父，你得学会投其所好。
5: 哎，我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4: 你看他有什么，就说明他喜欢什么。
5: 什么意思？
4: 就比方说，你岳父要是有痛风
5: 啊，
4: 就说明肯定平时喜欢吃点海鲜，你就搞点海鲜。再来点啤酒，配2粒头孢，你对症下药。
5: 哎哎哎哎哎，你这个不叫对症下药啊，你这个叫对症下手，知道吧？啊，
4: 你不是要搞定岳父吗？
5: 我搞定岳父，我不解决岳父了，大哥呀。
4: 哦哼，那你会做饭吗？
5: 我手艺一般嘛。
4: 手艺一般，我就推荐你做一些简单的大菜。
5: 你比方说呢？
4: 香菇炖鸡
5: 可以，
4: 红烧牛肉
5: 哎也行的，
4: 老坛酸菜。
5: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菜怎么越听越方便了呀？
4: 看你买的是袋装的还是桶装的。
5: 那不就是方便面，大哥呀。方便面，你过年吃方便面有点太单调了，知道吧？
4: 你勾点芡吗？
5: 你是说胡话吧？你是勾点芡就不单调了吗？
4: 这个东西吃多了聪明了。
5: 谁跟你讲的呢？
4: 吃一堑长一智嘛。
5: 吃那是哪个芡了？你脑子里面勾了芡吧？你是
4: 主要是我不知道你那个岳父岳母有什么忌口或者偏好，你要不问清楚我再给你推荐。
5: 哦哦，好了好了，
4: 好不好？
5: 打个电话好吧。
4: 问清楚嘛。
5: 喂宝贝。
4: 你管你岳父叫宝贝啊？
5: 谁管我岳父叫宝贝了，大哥。

0: 是我女朋友嘛。
1: 哦，你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
0: 哦哦，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啊？哦，叔叔是南方的，
1: 哦，
0: 阿姨是北方的，怎么干嘛？
1: 他们是网恋，
0: 那不管你的事了，好不好啊？你研究他们怎么在一起的？我问什么来着？
1: 那个忌口，
0: 对，买菜问忌口，
1: 对。
0: 哦，哎呀，宝贝，我知道你不吃葱。哦，叔叔不吃姜是吧？阿姨还不吃蒜啊？
1: 那基本上就是不吃饭了。
0: 啊，我这就有点难搞了啊！干嘛？
1: 你是不是不会做饭？要不我直接跟他？
0: 你直接跟他沟通。
1: 对，
0: 哎，
1: 喂，宝贝，
0: 你不能宝贝吧？哎，啊，我女朋友呢？她是。
1: 哦，好好。哎，那个，除了葱姜蒜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忌口没有？
0: 对。
1: 啊，好，没问题。
0: 哎，
1: 啊，那交给我。
0: 好，
1: 拜拜。
0: 嘿嘿，哎呀，到底是专业的啊！搞什么呢？
1: 方便面。
0: 又是方便面。你一年到头就是方便面，方便面里有葱姜蒜了耶。
1: 你别放料包嘛。
0: 我缺德吧？我是啊。他一家三口到我家吃方便面就算了，我还不放料包，那不就三个人抱着那啃面饼，三个土拨鼠啊？他是啊。啊，算了，我问你靠不住，我问小红书上面有真人解答，有什么没有葱？
1: 真人就在这里。我告诉
0: 你，你不出好主意啊？问题是，
1: 你不是不吃葱姜蒜吗？
0: 对呀、啊，
1: 你就做个鸡汤。
0: 鸡汤怎么做嘛？
1: 很简单
0: 啊！
1: 回去以后你就跟你岳父岳母讲，当你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爱上你。
0: 不是心灵鸡汤啊，大哥。这几十岁了，要我跟他说什么心灵鸡汤了？要能喝的鸡汤
1: 啊，能喝的鸡汤。
0: 对，
1: 那你就拿一只走地鸡回去，
0: 哦，
1: 再买点虫草提鲜。
0: 哦，那虫草怎么卖的呢？
1: 这边是虫，这边是草。
0: 虫草分开卖的呀，他哎。虫草是一个东西，大哥。
1: 还可以买点鸡尾虾。
0: 啊，鸡尾虾倒是可以了。
1: 嗯，
0: 多少钱呢？
1: 55块钱一斤。
0: 太贵了喽，你开口的55太贵了嘛。
1: 你可以砍价嘛。
0: 啊，
1: 你可以砍价，砍价就像你的生活一样，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大家说对不对？
0: 哦，可以便宜点吧？
1: 不可以，
0: 生活就这么对我的呀。还说可以砍呢，大哥。
1: 那主要是砍价伤感情。
0: 我跟你又没有感情了啊！
1: 贵它，这个是河虾。
0: 河虾凭什么贵呢？
1: 以河为贵嘛。
0: 你要这么搞就没有意思了，好吧？
1: 好，
0: 何必呢，大哥？
1: 我知道。你看这样行不行？过年
0: 啊，
1: 你买一点虾子，我给你多送一点不就可以了？
0: 你早这样就可以了吗？
1: 给你多送一点啊。
0: 嗯，
1: 是不是？给你装起来。
0: 对，
1: 别说我什么缺斤少两。
0: 嗯，
1: 我这是个电子秤啊。
0: 等一下。
1: 嗯。
0: 我怕的就是电子秤，知道吧？啊，我自己先试一下，可以吧？
1: 啊，我知道
0: 啊，
1: 不相信我这种小摊小贩。
0: 哦，没有嘞，单纯的不相信你，知道吧？啊，手机啊，
1: 我跟你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不差那么几块钱，不用看了，知道不？我们回头是客，是不是？
0: 八斤啊！
1: 啊，
0: 我手机有8斤嘞，我每天背个板砖在上班哦。
1: 给删两张照片嘛？
0: 不是内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单位都不一样嘞。
1: 哦，单位不一样，我给你换个单位就可以了。
0: 你换嘛？
1: 你想去事业单位吗？
0: 不是，换我的单位啊，换计量单位。
1: 哦，换计量单位。
0: 对，
1: 给你换个单位嘛。现在是1斤3两，3两我就不收你的钱，
0: 哦，
1: 算我送你的
0: 啊，
1: 我就收你1斤的钱，收你55，好不好？
0: 也别55了。你收我50，少我5块钱，算了，
1: 我已经送了3两的钱，
0: 少5块。
1: 你这样，我少了你3两，你还是过年嘛？你给个54，行不行？
0: 付过去，
1: 53也可以。
0: 哎呀，
1: 你给个52也行。
0: 你要不退给我走算了，好吧？没有必要，几块钱扯什么扯的，又不是不做你生意了。
1: 我接个电话啊，
0: 真的是的。
1: 哎，仔仔，新年快乐！
0: 我儿子给你拜年了。
1: 哎，好，把电话给妈妈。哎，老婆，新年快乐！好，
0: 蛮幸福的
1: 啊。啊，他想报兴趣班，你给他报嘛，
0: 哎呀，
1: 对吧？真的差钱能差多少钱呢？差这么多？哦，好，
0: 怎么了？
1: 你先别着急啊，我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可以想办法
0: 啊，对，
1: 啊，哎呦，你别哭啊！
0: 不，大哥差好多钱了，
1: 5块钱，
0: 那就是冲我来的了，这啊。
1: 好，打电话让你听见了啊！
0: 你就是打给我听的吧啊！
1: 哎，
0: 你这个叫电诈电话，知道吧啊？
1: 哦，
0: 好，5块钱我少给你，好不好啊？
1: 给你少10块钱吗？
0: 凭什么嘞？
1: 双胞胎？
0: 那是的，你双胞胎的兴趣班都是我一个人报啊！啊，你们家团团圆圆，我饭都没住在这里啊！
1: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见岳父岳母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

0: 要你跟他真心相爱，真诚才是你最好的手艺。
1: 好喽，还是你的鸡汤煲得好些喽。
0: 说到鸡汤，别说我人不行啊，我给你拿着中华土鸡，那你拿回去做家业，啊，我就不多收你的钱了。
1: 啊，不不不，你该是多少钱是多少钱。
0: 不不不，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我是过来人，我希望你能够幸福。主要快过年了，你赶紧回去赶你那个团圆饭。哦，主要是到顶了，我也要走了。
1: 哦，你要赶团圆饭是吧？
0: 没有，这个摊子的老板快回来了。
1: 我是他的摊子呀，哎，退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娄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徐迟创作的《在高炉上》。夜深了，但高炉平台上却和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一样的热烈沸腾。出铁口的工人们正在打开新的出铁口，他们裹着帆布工作服，戴着深蓝色镜片的防护面罩，手持长长的钢签和氧

器切割枪，向那堵着出铁口的、凝结着粘土和铁渣的坚硬壁垒发动了猛攻。火花四溅，光芒刺眼，灼人的热浪一阵阵扑来，终于一股白热的、炫目的、如同火山熔岩般的铁流怒吼着、奔腾着冲出了炉膛。这一炉合格的铁水不仅是计划指标上的一个数字，更是他们战胜了技术难关，经过了上百次实验调整，用智慧和汗水凝结出的胜利果实。在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被这红色的洪流冲刷殆尽，只剩下沸腾的血液和铁流同频共振。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0: 这个是古代男子的婚礼仪式。婚礼是华夏民族家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
1: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
0: 冠者加戴的是皮弁。
1: 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书弟子，但孟子却坚定的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
2: 则灵处，子不学，半积。
1: 孟祥居老人是孟子七十四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3: 孟子认为，做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意。他人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要能享受到你这个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的拥护你，才能爱戴你，那么你的江山才能坐得稳。所以说呢，叫得人心者得天下。
4: 哎，好。好。
1: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
5: 5000多年，人杰地灵，辈出圣贤，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我祖孟子，儒家大贤，尊称。
1: 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
5: 儒门经典。上承孔子，
1: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睡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孟氏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28年严兴邦 重修有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靖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破落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

0: 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之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1: 史学家呢都说稷下学宫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0: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因为这个民本呢、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呢、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上面才成为君呢、在利益的分配是吧，在对待国家啊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啊。
0: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数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3: 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建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莫敌。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呢是用于守城，它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这里，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路路牵引压下来，再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意中同常也，是说圆呢一个中心同常，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0: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2: 墨子开始学儒啊，

0: 学如学了爱了，学了人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人。你对人的这种爱呀，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嘛，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嘛，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1: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巨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己，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2: 从那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呢，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利，但是后来后人啊，包括一些道教哈，在这个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啊，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呢他好多的一些制度和当政者或统治者他的理念和一些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这个思想的核心。
1: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但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这是一幅明朝张璐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观音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 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质，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观音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3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遗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3: 郭店出简呢，当时整个发现的是800多字，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字。《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这个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的，能够说老子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只是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的问题。
1: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视他，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做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0: 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个意义，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 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

0: 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1: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一定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明。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5车之多。有一个叫黄僚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2300多年前，当人们已经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为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函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如同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官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官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 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0: 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的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了，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啊，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政治啊，治理国家呀，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个。
1: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绿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绿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蜀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世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绿的背后，其实是利用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忠实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立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云海环绕，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81%。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72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150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

0: 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心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世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1: 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命啊，天理良心啊。你荀子正反了，天理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他有性恶呀，那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这个孔庙的门槛了。
0: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宛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原法而治的统御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姿，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韩非提倡君主的极端专制，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1: 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吧，是吧？儒家啊，培养两个学生是法家的大人物，最后呢这个做了一些对于整个学术发展包括儒家非常不利的，反对儒家反对是最激烈的。所以你像商鞅《商君书》里面反对六种人，叫六狮，六种狮子，呵呵，毒虫啊，这个害虫啊，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度，五度的儒家在里面呢，儒家成了首。

0: 荡其冲的，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啊，百家争鸣啊，怎么说呢？或者终结者。
1: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会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各执一说，既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2000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渠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抔黄土。但这黄土孕育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风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地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商鞅的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引来了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定着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嗣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部尚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了情刑和异刑，以惩戒他们的教导不力。此后再也没人敢质疑商鞅新法，新法在秦国顺利推行开来。然而商鞅本人却因此得罪了太子，埋下了此后悲惨结局的伏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旧时的天津卫啊，有三位武侠小说大师，分别是还珠楼主、郑正音和宫白羽，还有一位呢名气更大，但是这个人的写作方式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是用笔写，这个人呢是靠嘴说。这个奇人名叫白云飞，祖上靠贩盐赚了钱，到他这一代还没花完。他在家里排行老四。

0: 人称白四爷。本期为您带来的俗世奇人三，我们就从白四爷的故事说起，看民国时天津的奇人异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白四爷啊，长得很怪，身子胖，四肢短，肚子圆，屁股低，脑袋还特别大。但他全身上下最怪的，还要数脑子。不仅能够过目不忘，而且思维奇快。白四爷最初也跟人家一样，用笔写小说。可是后来发现啊，笔杆子跟不上自己的脑子，就放下了笔，改用嘴说。那时候开始流行办报，天津卫涌现了五花八门的报刊。报社为了吸引人呢，就请名家连载武侠小说，每天刊登一段。报社编辑去找白四爷要稿子，往往不是去他家，而是直奔澡堂子。白四爷这个人呢，爱泡澡，他在劝场隔壁的澡堂子包了个单间，一年四季，除了大年三十和8月15吧，得天天在此，每天都得泡上一下午。白四爷到了澡堂子，先是下热水池把全身泡透，然后腰上裹一条澡巾，掀开包间的门帘进去，往床上一躺。紧接着呢，伙计就端上来几碟子瓜子儿、花生、话梅之类的小吃，再提来一壶茉莉花茶。往往到这时候，报社编辑们就该找上门了。最早来的必定是拥抱的编辑，穿一身长袍，戴着眼镜，手里提着小兜。他往白四爷对面的小床上一坐，一边拿着笔拿着纸，一边对白四爷说：四爷，明儿咱们就没东西可登了，您今天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说上一段。四爷问道：我在贵报连载的是哪一部小说来着？哎，这样吧，你把我上次写的那个最后一段念给我听听。编辑笑了：四爷，您在我们报上连载的是武当征雄记呀，今天刚印出来，我给您念念。这段是：这人摸到窗前，伸出舌头一舔窗纸，悄无声息地把窗纸舔了个洞，一根细竹管子便伸了进来。这人用嘴一吹竹管外边那头，里边这头就冒出一缕青烟，徐徐上升，在月光里发着蓝光，清晰异常。这就是要人命的迷魂药鸡鸣五更返魂香。编辑念到这儿停住了，说道：您上一段就停在这儿。白四爷听完啊，来了精神了，从小床上坐起来，光着膀子，一张嘴就把前面那故事续上了。窗外啊，那人把迷魂香吹进屋里，半天没见动静。他凑上耳朵听，屋里只有鼾声。这便抽出腰刀，轻轻撬开窗户，飞身落入屋中。不等这贼人反应过来，两个人影忽然从天而降，把这贼死死擒住。他们把贼人用绳子绑了，点灯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同时惊呼：怎么是你？四爷说到这儿停住了。哎，四爷，您接着说呀，我还没听够呢。行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你看，人家369画报老秦已经在这等半天了。老秦进来了，一屁股坐到床上，白四爷笑道：哎，我在你们那儿连载的是画面侠是吧？上次最后那个情节是画面侠在山间小店要了盘红烧肉。

0: 对吗？
1: 哎呦，四爷好记性啊！您上次最后一句是，他用筷子从盘子里夹起一大块肉，刚要放嘴里，忽见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儿，银星一般，带着一股寒风朝他的面门疾驰飞来，想躲是躲不过了。白四爷寻思了片刻，开口说：“
0: 忽然呢、他手一抖，咔嚓一声，只见两根筷子中间的不是那块肉，而是一柄六七寸、银光耀眼、两面开口的飞刀。”
1: 老秦听到这里，拍案叫绝：“
2: 好，这开头太漂亮了，神来之笔呀！”
1: 老秦这一捧，白四爷顿时神采飞扬，继续这么一段一段地说下去。不知不觉间，老秦身边又来了几位不同报社的编辑，他们都沉浸在白四爷的故事里，听得入了迷。谁都不知道这白四爷的小说怎么来的，他从不像别人那样苦思冥想，也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整天就是泡澡、搓背、喝茶，指天画地的砍大山。他口才好，记下来的就是文章，完全不用加工润色。编辑们你来我往，让他说哪段他就能说哪段，他脑子里的这些故事啊，就像有轨电车，有条不紊，绝不会走错路线。一个修脚的师傅说，那天他给白四爷修脚，白四爷看了看自己的小脚趾，忽然感叹道：“你看我这个小脚趾多可怜呢，又瘦又小，我得在小说里让他扬眉吐气。”这话说了没几天，他就开了本新书，叫《天成镖局》。在书里给尤老爷安排了五个女人，这个小脚趾变成了武太太武功最高，后来独霸镖局。还有个事儿，白四爷经常泡澡的澡堂子有个大屏风，背面是一块镜子，专门给客人出门的时候整理仪表用的。白四爷每天洗完澡穿好衣服出来，都要对着这面镜子整整衣服，抓起梳子梳两下头发。他后来写《鹰潭三杰》的时候，就以此为灵感，凭空创造了一件利刃，名叫铜梳。白四爷红了30年，小说发行量位列金门第一，直到1947年那家澡堂屋顶塌了，掉下一块，正好砸坏了白四爷的颈椎，弄得他天天头晕，于是呢才停了各个报刊的连载，回到老家养老。后来有一种说法冒出来，说白四爷的小说全是在澡堂子里说出来的，他一离开澡堂子就没有这本事了。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打开他的小说一看，还是得服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天津的文人圈子，除了白四爷，还有一个怪人，名叫汪无奇。汪无奇人长得很周正，平时喜欢穿一身天青色的长衫。他是造毛笔的，而且呢，他自己也会写写画画，不过很少有人见过。他的书画呢，更是不在市面上流传。汪无奇的父亲原先在徽州造笔，后来举家搬到天津，开店卖笔，名叫一枝春。汪无奇呢，从小就开始跟他父亲学手艺，长大了跟着父亲一起干活。他天生喜欢书画，很有悟性，不过他活得通透，不追求出人头地。汪无奇啊，继承了父亲的手艺，造的笔呢是正宗的徽州笔，有洋毫、狼毫和尖毫三种。他自己写字作画用的是自

回事，只当是别人拿他打趣。那天呢，郭店街上的于三上门拜访。这个于三呢，痴迷字画，最喜欢用一支春的笔。这人常年在水袋墨一挥，纸张上浓浓淡淡，山水重复，满纸云烟。这画啊，虽然不算好，但却勾起了汪无奇的兴致。他等来客画完，自己也铺上一张宣纸，用鸡毫笔作画。这个鸡毛呢很特别，粗中带细，最适合水墨。京城来客看了汪无奇的画，惊呼道：“好一幅水墨荷画，简直是当世石涛啊！”汪无奇被鼓动得上了头，信手又画了一幅墨竹。京城来客趁机说：“用这鸡毫笔画画自然是绝佳，不知写字如何？”汪无奇二话没说，又铺开一张纸，写了八个大字：“风生水起，意兴真情。”京城来客盛赞道：“这几个字啊，好极了。”汪无奇听了夸赞也很高兴，以为遇到了知己。谁知这时京城来客忽然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汪无奇。汪无奇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根金条。京城来客解释说：“我买下您的这两幅画一幅字，您给我盖上印章吧。”汪无奇觉得奇怪啊，说：“我是卖笔的，从来不卖字画，干嘛给我这么多钱呢？”京城来客说：“您的字画以后会更值钱，老实跟您说吧，我是在京城琉璃厂开字画店的，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特意来拜访，看您作画比传闻中的还厉害，以后我帮您卖画吧，咱们呢四六分成，您六我四，但是有言在先，以后您的字画只能由我卖，不能再给旁人，等您的画件炒起来了，我保管您在天津称王。”京城来客说到这里满脸堆笑，再也没有刚才那种文雅劲儿了。汪无奇听了立马变了一个人，他没接过金条，反倒跟被羞辱了一样满脸怒气。他起身把自己刚才做的字画全都撕成碎片，随后请二人出门。那二人出去之后走了半天，仍然是一脸的惊愕与不解。从此呢，汪无奇不再跟任何人交往。孟介元不明白，天津卫是个赚钱的地方，干嘛有钱不赚呢？他把这些事儿说给别人听，别人也都不解。有人骂汪无奇是傻子，也有人骂他天生穷命。一次，汪无奇的老婆去邻居家打牌，他去找老婆，邻居问他会不会打，他说小时候经常打牌，但只会玩十三不靠，147258369，哪张都不靠着哪张，我只喜欢打这一种，别的都不会。他还说这种牌啊难打，不靠别人，全得靠自己，这样才好玩。说到这儿，他眼前一亮，连忙跑回家，用鸡毫笔写了十三不靠的横幅挂在书斋，当成了自己的斋号。对汪无奇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不靠送字送画换好处，不靠卖字卖画败坏自己的雅兴，不靠拼命要劳逸有度，知足常乐。可惜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他。冯骥才先生的这套《俗世奇人》是一部描写民间奇人异事的短篇小说集，全书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背景，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种种混迹于市井的小人物，凭借一身好本事扬名立万，他们是民间的传奇，也是俗世中的奇人。

0: 举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绿樱桃说，书中描写了天津卫的市井百态，老百姓的奇闻异事，我喜欢这样的民间故事集，活泼生动，有趣有意，别看只是阅读，但就好似听书一般起劲。读者电台男孩说，非常喜欢冯骥才的文笔，写的老天津卫的故事也很有味道，那时候的人个性十足，有自己的本事，守规矩，可以说有些守旧，可那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读者李三思说，这是一本市井气息极为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塑造了许许多多有血有肉、有才有能的奇人。从古至今，民间社会就像是一锅大熔炉，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善有恶，有的令人啧啧称奇，有人则令人哀婉叹息，而这些都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几千年来底层人民的生活图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胡同深处的北京，城南旧事，边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
3: 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4: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

0: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2: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3: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6: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7: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
18: 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数据显示，
18: 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陆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6.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9: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0: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9: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 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0: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20: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9: 此外，傅聪介绍，

0: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公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奇。

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水浒传的后半部。宋江率领义军攻占高唐州，知府高廉死在乱军之中，这是义军打的最漂亮的一场大仗。他们劫牢反狱，救出柴大官人柴进，然后开仓放粮，老百姓乐坏了。但是宋江在高唐州住了几天，马上引得胜之军返回水泊梁山。那位说干嘛要走啊？原因是现在义军的实力啊还没达到那种程度，高唐州四面受敌，如果宋军进行反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宋江返回梁山，到了山寨之后是隆重祝贺呀，因为这个仗打得太漂亮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存在的，有一喜就有一忧，有一乐就有一愁。高唐州实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东都汴梁，传到三司太尉府，就传到高俅的耳朵里了。高俅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呀。他痴呆了能有一分钟，而后暴跳如雷，咣咣跺脚，啪啪拍桌子，反了，反了！宋江、晁盖这帮水贼，你们放着地下的货不惹，惹到天顶上来了，竟敢杀官夺府，这还了得！我势必剿之，把尔等斩尽诛绝。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气得晚饭都没吃，马上命人修好了本章，等到第二天是初六，正好是八弟徽宗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369大朝，初六嘛，皇上要升听礼事。高俅来到殿上等候，等到了时间了，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八弟徽宗是升坐九龙口，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班站立。按着程序，殿头官紧走几步，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高俅闻听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有本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且说这位八弟徽宗姓赵，叫赵佶呀，就这位啊是有名的荒唐的。

天子。怎么这么介绍你？还不务正业，就这位什么都喜欢，什么画画啦、写字啦、玩鸟啦、驾鹰啦、踢球啦。哎，尤其最近他迷上丹药了，这后宫啊请了不少的道士给他炼丹，干什么呢？他要求长生不老。其实人哪有长生不老的，但是从秦始皇那年开始，这些皇上都不想死，别人死没关系，他想永远活着，能有那事儿吗？这赵佶也不例外，天天求道士给他炼仙丹。老实说，他要不吃这仙丹呢，还能多活几天，就因为吃这个过早的要了他的命。这位昨天晚上没闲着，陪着王老道炼丹来的，还没等睡醒呢就生了电了。人们仔细的一看，皇上白眼珠起红线，眼皮低垂，无精打采啊。他在上面坐着，心里头着急，心说有什么事儿快点结束得了，我回后宫我得睡一觉，晚上接茬炼丹。正这时候高俅出班跪倒，八臂徽宗强打精神往下一看，是高俅。哎呀，高俅是他眼前的红人啊，不爱听也得听。请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是这么回事。高俅据实起奏，把高唐州的事情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八臂徽宗不听则可，听完之后眼睛刷瞪大了，倒吸了一口冷气，误会呀、啊，有这等事？哈哈，晁盖呀晁盖，宋江宋江，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这还了得吗？哎，八臂徽宗想了那么一会儿，提高了声音，高爱卿，臣在。我命你率领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务求把这些水寇一举全歼，抓到的俘虏万剐凌迟，一个也不准留。你听清了吗？高俅在下边跪着，一听皇上下达的旨意，让他亲自领着兵马讨伐梁山，高俅心里打鼓啊。你看他踢球行，献媚行，出坏主意也行，要叫他领兵指挥他没那本事。你说不领旨，当着满朝文武抗旨不尊，那还了得吗？领旨又不敢，所以这高俅啊就打了个磕巴，磕巴就是愣了那么一下。我哎，正这么个时候，班部之中有人跪倒，声音比较粗，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八臂徽宗往下一看，跪倒了一个胖子，这胖子往少说有250斤，个头长也挺高，大脸蛋子，满脸都流油，花白的胡须，紫袍金带。皇上一看，谁呀？掌朝的太师蔡京，这都是他的宠臣嘛。八戒徽宗最信宠的四个人，蔡京、高俅、杨健、童贯，这些人在他的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八戒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有何本章？哦，万岁万万岁，老臣讲梁山充其量是一伙草寇，都是些亡命之徒。

虽然说他们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没什么了不得的。想那太尉高俅岂能轻离京都啊？他的职责是保卫京城和陛下的安全，我看没必要叫他亲自率领人马。老臣保举一人可平梁山。高俅一听，嘿，这高兴劲儿，心说话，知我者蔡太师也，真是及时雨啊，把我给救了。哎，高俅心里高兴，没说话。八弟徽宗就问蔡京，你保举何人呢？臣保举河东名将胡彦硕。陛下还记得吗？胡彦乃是开国之名将啊，这胡彦硕的祖先就是有名的双边大将胡彦赞，还有一个下河东下边庭捉拿潘美的胡彦佩显，他们老胡彦家历代都是干国的忠良啊。就拿着胡彦硕来说，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有万人敌，此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如果派他提一旅之精兵扫平梁山，不成问题。哦，八弟徽宗不住地点头，老爱卿所奏即是。高俅啊，臣在，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速叫枢密院降旨，调胡彦硕进京，朕要见他，臣遵旨。就这样，八弟徽宗退了朝了。高俅回府，立刻通知枢密院，下达了命令，调胡彦硕进京。天师官出发了，话分两头，咱们再介绍介绍双边大将胡彦硕。他复姓胡彦，福姓就俩字的，其实说姓胡也不是不可以。正如蔡京所奏，胡彦家的确是干国的忠良，子一辈父一辈为国家出力报效，传到他这一代出任汝宁郡的郡守，指挥兵马，保护地方的安全。这胡彦硕除了操练人马之外，晚上没事就看书，看唐报，了解国情，他心里的清清楚楚。

所传说的那样，里有四党，外有四寇。这四党是谁呀？蔡京、高俅、童贯、杨坚，这四个大奸臣手下各有一伙走狗，拉帮结伙争权夺势，哪儿有钱就掏哪儿，把国库都掏空了，都是一帮大贪官，专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陷害忠良。你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说外有四寇，这四寇是谁？东边的水泊梁山，南边的镇南王方腊，北边的北地王田虎，西边的淮西王公子王庆，这都是义军呐、啊，领兵带队，攻城占地，杀官夺府，把这宋朝搅的是整日惶惶不安。最大的敌人来自北方的大辽，这大辽国气势汹汹，每一年都侵犯大宋，每一年都开战，在军费开支这方面十分的浩大呀，老百姓是困苦不堪，靠着什么维持？增捐增税，压榨老百姓，因此国人是怨声载道，越来土匪越多，越来义军发展越壮大。这胡彦硕心里头清清楚楚，没事的时候是长吁短叹呢、啊，怎么办？有其心而无其力，拿他来说就是个郡守啊，往上面说话没人采纳，也说不上话去。后来胡彦硕一想，我是大宋朝的臣，有那么句老话，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我呀把我这摊守好了就尽到责任喽。嗯，心情不痛快。单说这天他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刚回府，偏师官就到了，宣读圣旨，叫他马上进京，皇上召见他。这还了得，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当臣子的哪敢耽搁呀。胡彦硕谢恩之后款待偏师官，把偏师官打发走了，他即刻做好了准备，把这军里的事儿交给其他人负责，他带着20名军兵骑着快马起身，日夜兼程就来到东都汴梁，先在金庭馆驿耗下房子，稍事休息，净面漱口，更换衣服，起身赶奔三司太尉府。那高俅啊，掌管全国的兵马，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你不能越格，来拜会高俅。高俅一听胡彦硕来得真快呀，非常高兴，请。时间不大，双边大将来在帅平躬身施礼，卑职叩拜太尉，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哈！胡彦将军一路辛苦了，请坐，谢坐。胡彦硕坐在旁边，高俅停了一会儿，命人献茶，然后笑着跟胡彦硕说：“胡彦将军，恭喜你哦！这次皇上要召见你，要委以重任。”哦。胡彦硕还不明白什么重任，也不敢深问，在这儿客气了几句。高俅一挥手，一路辛苦，回到金庭馆驿休息去吧，等候旨意，谢太尉。胡彦硕退出来了。哎，等了没两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
特选胡彦。

0: 硕上殿。呼延灼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金阶之下。臣呼延灼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帝徽宗啊还不认识呼延灼，你像国家那么老大，当官的那么多，能说都认识吗？因此他手扶龙书案往前探身仔细的观看。他一看呢，哟，这呼延灼长得就在那儿跪着，比一般人站着还猛着一块，这是个大块头，人高马大。往脸上看，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飞入苍天，直通鬓角，准头端正，厚嘴唇，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35、36岁，36、37岁吧，真是一员虎将啊。八臂徽宗满意的点点头，你可是呼延灼？正是小臣。呼延灼呀，朕命你率领精兵强将攻打水泊梁山，务求全胜，替朕分忧，为民做主，你可愿意？啊，呼延灼这才听明白，哦，调我进京，让我领着兵带队去打梁山，敢不接旨吗？呼延灼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好，呼延灼呀，你听清楚了，如果事成之后加官进击，如果打了败仗你也掂量着办啊。高爱卿，臣在。把呼延灼领下去，到我的御马厩赐他良驹一匹，以示鼓励。臣谢恩。呼延灼呀，还不谢恩？呼延灼一听，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还没等出兵呢，皇上御赐我一匹好马，哎呀，真是受宠若惊，二目含泪，往上叩头谢恩。就这样，高俅领着他退出八宝金殿，先到御马厩。御马厩是干嘛的？皇上养马的地方。那马多达几百匹呀，从中选了一匹最好的，这匹马叫踏雪无痕。就这匹马昂首挺胸，是鬃尾乱炸，起来起来起来。马呀有三分龙性，当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呼延灼围着宝马良驹转了那么三圈，是赞不绝口，好马好马呀。高俅点点头，呼延将军喜爱吗？喜爱，我太喜爱了。皇上的意思你也清楚，祝你一战成功啊。明白，我太明白了。太尉，我也谢谢您的举荐。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来呀，备鞍子。鞍子也是皇上赏赐的，金鞍玉佩。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这一倒扯完了，又升了一格。呼延灼高兴的不得了，命马童牵着离开御马厩，然后返回三司太尉府，得研究军情啊。这回呼延灼呀，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拘谨了，畅所欲言。桌子上摆着大地图，高俅做了详细的介绍。胡将军，请看，这就是梁山所在地。据说这地方金沙江围绕，共有72道岔港，易守而难攻啊！别看是弹丸之地， 很不好对付哟。
1: 是是是，
0: 哎，卑职心里头有数。我说你有什么计划吗？怎么能争取一战成功呢？有哪些要求尽管讲来。胡延硕没有顾虑了，往上十里，太尉，诚如太尉所言，水泊梁山虽说是弹丸之地，但不要小觑了他们。正因为历年朝廷没拿他们当回事，因此他们成了气候，所以这次我要出征，必须一战成功。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双边大将胡彦硕随高俅来到殿帅府，两个人要商讨军情，换句话说就是攻打梁山的行军计划。这有什么得说什么，胡彦硕是直性子人，首先对高俅说，殿帅啊，为什么水泊梁山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我们马匹大意了，我们没拿他当回事，所以他形成了气候。如果我们过去就认真对待，不至于到今天。高俅点头，嗯，说的是。胡延硕接着说，要想一战成功，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手下掌管着一万多人，我觉着力量还有点单薄，另外我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我想斗胆在太尉面前再举荐两个副手啊，谁呀？一个是百胜大将韩涛，一个是天目将军叫彭启，这俩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过去的老部下，我们三个人合作相当得体，如果有这两个人辅佐我，肯定能打胜仗。行啊，但不知此二人现在何处。太尉，韩涛韩将军现为陈州团练使，彭启彭将军现为颍州团练使，呼之即到。
3: 好，
0: 我允许了，你调谁都可以，只要能平着梁山就行。我马上就下调令。太尉，有必要叫他们到京师来吗？
3: 我看不必了吧，让他们领兵带队直接赶奔你的汝宁，你们三路军马会合，何时起兵你说了算，谢太尉信任。那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太尉，我们三路兵马总计能达到20000人，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恐怕寄养很成问题，恳请太尉多多的调拨粮食。
3: 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了，20000人的吃喝我包下了。还有什么？
0: 兵马甲仗也严重的匮乏，恳请太尉给我3000副甲胄，另外再拨给我2000匹军马，弓箭越多越好。
3: 没问题，这些事儿我全批准了啊，还有什么？
0: 没有了。
3: 那行了，就这些要求，你开列个清单啊，我马上派人支付。胡彦将军呐，军情紧急，我也不留你了， 你赶紧

0: 返回汝宁郡去做安排吧，谢太尉。胡延说回去之后稍事休息片刻，整理行囊返回汝宁郡。哎，时间不长，他所需的东西源源不断都送到汝宁郡。高俅说话还真算数，粮草、战马、器械堆积如山呢。胡延说一看，嗯，差不多，这回平凉山肯定不成问题。没过了两天，彭起、彭将军、韩涛、韩将军两路人马也到了，把大军驻扎到城外，两个人赶紧来到城里面见主将胡延硕。胡延硕盛宴款待，这都是老朋友老部下了。胡延硕把这次进京见皇上见高俅的经过详细的介绍了一遍。两个人一听胡延硕举荐他俩做副手，自然非常高兴，两个人是信心十足啊。胡延大哥，您把那心就放到肚里，梁山算个底儿啊，嘿，一些草寇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你我天兵一道是手到病除。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梁山的水寇十分了得，我们还要认真对待。
0: 哎，是是是是是是。
1: 就这样席散之后，他们做准备，挑良辰宅吉日，炮响三声，两万大军是浩浩荡荡，是兵发水泊梁山。前部正印先行官是韩涛，压后阵的是彭起，胡延硕是自统中军。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盘算，怎么想怎么不成问题，梁山有什么了不得的，宋江论他的出身，郓城县的一个压死耍笔杆的耍嘴皮子的，你懂得什么叫军事。那个晁盖听说充其量是个保证，那保证算个啥呀，走乡串镇。哎，其他的像有个叫吴用的打板算卦的，那是算卦先生，其他的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务正业之徒。就这伙人凑在一起能成得了气候吗？嗯，因此是越想越有把握。他们起兵兵发梁山不说，宋江可没睡大觉啊。宋江和晁盖、吴用早就想好了，上次攻打高唐州，大宋朝伤兵损将，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发重兵讨伐水泊梁山。因此三巨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探马蓝旗一直打到京都，京都有个风吹草动，梁山马上就知道了。胡延硕三路大兵兵发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事情能不知道吗？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宋江跟晁盖和吴用就说，二位啊，听见没，果然被咱们猜中了，宋朝绝不能善罢甘休，这回皇上亲自派胡延硕领兵带队，叫彭起、韩涛为副手，两万军兵来讨伐咱水泊，二位有何高见呢？吴用一笑，哎，宋头领，既来之则安之，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啊，哈哈，让他们来多少我们吃多少，叫他有败而无回。晁盖也说，二位啊，这个胡延硕我早就听说过，胡延家是辈辈忠臣呐，好人呐，我们最好能置其一服，不置其一死。宋江乐了，哥哥的意思打算收降于他。 哎，如此真好。
0: 吴用也同意。好吧，他们把大政方针定下来了。那么具体的还得分兵派将啊。要想制服呼延灼，谈何容易？他们马上开了个大会，分兵派将。头一阵派秦明，第二阵派林冲，第三阵派花荣，第四阵派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第五阵派并尉迟孙立，轮番斗呼延灼。然后把手下的弟兄又分为左右两翼，宋江统兵十路啊，左路有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路有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路派出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氏三雄，殿后的还有李逵和杨林。弟兄们领令，高高兴兴带队出发了。宋江自统十路大军，离开中平大寨，出了碗子城，在鸭嘴滩江边列队，一切做好了，这叫严阵以待呀。翻回头再说呼延灼，统兵离着梁山十里安营下寨，责令前部正印先行韩涛出兵讨战。韩涛是信心十足，头一天没出兵，安营扎寨犒赏三军，鼓舞士气。转过天来，天还没亮，就升座了大帐。韩涛升帐之后，吩咐一声，裂开旗门，点队出征。重打重打，三声炮响，裂开旗门。韩涛带着偏副将四员，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势，讨敌骂阵。骂什么呢？叫宋江快出来受死，叫梁山的水寇赶紧投降。
2: 宋江快出来送死，你们完了，赶快投降吧，天兵到了。
0: 韩涛立马横槊，正在这发威的时候，突然就见对方也是三声炮响，发了一队义军。他头一回跟梁山人打交道，韩涛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看，这一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嘴里老说毛贼草寇乌合之众，这些人长短不齐，老弱病残，什么样的都有，穿的跟那花子队差不多。结果他想错了，一看梁山的义军非常的整齐啊，年岁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跟刀裁斧剁的一般，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穿的一码是蓝军装，蓝号坎，前后白月光，花里带打着裹腿，绢帕罩头，刀枪明亮，旗帜鲜明，整齐严肃。
2: 哎呀，
0: 韩涛心里就一翻个儿，这是水泊梁山的草寇，看样子比正式的军队还整齐呢。看他的步伐和阵法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难怪朝廷屡败，梁山屡屡占便宜啊！闹了半天不是乌合之众，今儿个我还真得认真对待。他心里这盘算着，正在这时，就见对方义军之中，两杆红旗唰啦啦往左右一分，旗脚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甲绿袍，
1: 往脸上看，黑红的脸膛，两道大抹子眉，通关鼻梁，厚嘴唇，连鬓刻的胡须，掌中擎着冰冰狼牙槊，悬挎着弯弓宝剑，真跟金甲天神相似。韩涛看罢多时，用槊一指，对面草寇通明再战，你是谁？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呀？是奉命攻打头一阵的，号称霹雳火秦明秦将军。这秦明原来也是保大宋的，后来投靠了水泊梁山了，也是头领之一呀。秦明一听有人问他，他把马匹带住，把掌中冰冰狼牙棒一横，往对面看了看，一瞅对面这员宋将也在30左右岁，细条条的身材，小眼睛，眼眉往下耷拉着，稀不楞登有几根胡须，俩眼倍儿亮，银盔素甲，掌中擎着一条大槊，倒也有几分精神呢。看罢半天不认识，秦明报名，要问谋家，姓秦，我是秦明是也，人称霹雷火。韩涛一听，哦，怪不得这么威风，闹了半天是秦明啊，早就听说过。韩涛冷笑了一声，我说秦明啊，秦明，朝廷对你不薄啊，你吃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给朝廷尽忠报效，可是你实得其反呢，反过头来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投靠了水泊梁山，狼子野心呐，反复无常之辈呀，忘记朝廷的圣恩，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秦明啊，你过去领兵带队也是朝廷的命官，你也知道朝廷的实力，现在朝廷兵多过了百万，大将列过万员呢，你大完之地的梁山能支撑多久啊？哎，本将军有好生之德，还给你留一线的机会。秦明啊，你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认罪，我在太尉面前和皇上面前替你开脱死罪，如果忠言逆耳，死路一条。哈哈哈哈！秦明听罢是仰天大笑啊，行了行行行了，你别在我面前放屁了，你是不是叫韩涛？然也。韩涛，既然你来了，你是等于送死，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天我一定叫你有来无回，你过来吧。两个人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趟翻，兵刃并举，就斗在一处，武将到了一起，没别的，玩命。他俩都是虎将，兵刃都是冰铁打造的，分量都加重，碰到一起都冒出火星来。打到了25、26个回合，韩涛觉着不行了，哎呀，浑身上下直突突，额角也渗出了汗珠，他觉着敌不过秦明，正在着急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韩将军不必担惊，谋家到了啊。来者是谁？正是双边大将胡延硕。 呼延灼不放心呢，亲自领兵观阵。他这一看，憨桃不是秦明的对手，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因此他催马摇鞭来到两军阵替换憨桃。憨桃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知我者胡彦将军也，你来的太及时了。也不多说，在马上一抱拳，拨转马头是回归本队。他去喘喘气儿，喝点水歇歇。单说胡彦灼把双鞭一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打仗不说话，先叫唤一通。秦明收住了战马，仔细打量呀，呼延灼他认得，因为过去都同殿称臣，在开会的时候没短的见呼延灼，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啊。今日是故人相见，跟韩涛不一样。劈了火，秦明把兵刃横担在撇过梁，一抱拳，对面来的可是双鞭将胡延灼胡将军吗？胡延灼把双鞭一分，瞪虎目仔细打量，说话的是秦明秦统治喽。正是在下。秦明啊，你好不应该背反朝廷，今天天兵已到，你还聚兵反抗，欺罪之深，很难叫人挽救了。胡彦将军，多谢你的盛情。你这次领兵带队来，你认为你能讨着便宜吗？你认为你能对付得了梁山吗？非也。你呀，是有来无回。胡彦将军，你的人品十分高尚，我们水泊的弟兄提起你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可是你是一块美玉掉到粪坑里头了，你怎么能保八弟徽宗这无道之人呢？他是个混蛋呢。他手下使唤那些人，高俅也好，蔡京也好，俱是一些贪官污吏啊，吃人都不吐骨头的货呀。你跟他们为伍，岂不玷污了你的人格啊？本头领奉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们欢迎胡彦将军上山入伙，你意下如何呢？呀呀呸，气死我也。秦明啊，你是天生的贼骨头，你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拿命来，抡鞭便打。秦明一看没法往下说了，横钉钉狼牙棒往外招架，开呀开呀。两个人到了铁匠炉了，硬碰硬啊，二马盘桓，凶杀恶斗，打了十六七个回合。秦明一琢磨，行了，人家宋江和军师有令，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今天斗胡延灼是轮番战，我算完成了使命了。尽管没分胜负，因此虚晃一招，一带马跟胡延灼说，后会有期，恕不奉陪。转过后山消失了。胡延灼就一愣，这打有意思，怎么他没分胜负就败下去了呢？因此心中是疑惑不解。

0: 你不只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
3: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啊？
4: 哎哎，
3: 哟，心情不佳。
4: 哎哎哎，
3: 不是，怎么说着情绪还加重了？
4: 不是，瑶瑶，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3: 当然有了。
4: 我也有。
3: 看出来了。
4: 你说怎么能缓解一下呢？
3: 唱唱歌。
4: 唱不好呀。
3: 跑跑步。
4: 跑不动啊。
3: 花花钱。
4: 没钱花呀。
3: 感情我白给你建议了。
4: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3: 那你感兴趣什么呀？
4: 我感兴趣吃啊。哎，要不然。
3: 我请你。
4: 吃个饭。
3: 逛菜市场。
4: 逛菜市场我还需要你请啊？我自己就能逛。
3: 哎呀，我的意思是给你找俩人陪着你一起逛。
4: 谁呀？
3: 英宁王磊呀。
4: 就他俩？他俩那么抠，那不还得我给他俩买单吗？
6: 哎呀，年前特别忙啊，都没顾得上您家里去看望您去。
7: 哎呦，您太客气了。
6: 年货都买好了，
7: 办齐了，
6: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凉的热的，荤的素的都有了，
7: 一样不差。
6: 得嘞，这回我可以去您家里了。
7: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是要吃我去啊？
6: 不是吃您，
7: 嗯，
6: 您都备好了年货了，我就别大包小包的再去给您添乱去了。
7: 千万别拿东西。
6: 您看了吗？
7: 嗯，
6: 大家过年之前都会准备很多的过年必要用的物品。
7: 没错。
6: 哎呀，买年货买的呀，有去市场买的。
7: 有。
6: 有去商场买的。
7: 是。
6: 有的足不出户。
7: 嗯。
6: 网购了。
7: 现在送货上门呢。
6: 太方便了。
7: 是啊，
6: 咱小时候可没这样的条件。
7: 咱小时候什么样呢？
6: 都得去市场排队买年货。
7: 没错，
6: 更早的古代
7: 啊，
6: 你岁数小没赶上。
7: 你赶上了。
6: 我也没赶上。
7: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6: 那会儿更不方便
7: 哦，
6: 只能赶集，
7: 碰上
6: 赶会
7: 哦，
6: 才能买东西。
7: 太难了。
6: 而且买的东西也比较单一。
7: 都有什么呀？
6: 啊，什么卖米的，
7: 嗯，
6: 卖面的，
7: 哇，
6: 卖煤的，卖炭的，卖盆的，卖罐的，卖葱的，卖蒜的，卖茶叶的，卖鸡蛋的，
7: 嗯，
6: 加一块卖茶鸡蛋的。
7: 好嘛，
6: 您过年买那么多年货是怎么买的？
7: 哎，我跟您说
6: 啊，
7: 我这人比较怀旧
6: 哦，
7: 还是喜欢到市场啊，面对面能够讨价还价，这样感觉好。
6: 嘿，您享受那个砍价的过程。
7: 对。
6: 哎呀，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7: 什么呀？
6: 买东西都是这样，买东西的，
7: 嗯，
6: 希望少花钱，
7: 哦，
6: 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7: 是。
6: 卖东西的希望多赚钱，
7: 嗯，
6: 薄利多销。
7: 哦，有这么个心理。
6: 哎，这是一个黄金分割点，达到双赢的目的。
7: 哎呦，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6: 您那么多次买东西的经验没体会，
7: 没有总结。
6: 这么着
7: 啊，
6: 咱给各位表演一下。
7: 怎么表演啊？
6: 好比说这个舞台啊，
7: 啊，
6: 这就是市场了。
7: 哦，
6: 我呢就是卖菜的，
7: 小商贩，
6: 卖黄瓜。
7: 哦，
6: 您到我这儿买黄瓜来，好不好？
7: 现在开始，
6: 我在这儿等您啊。
7: 哎，好，
6: 买黄瓜来，卖黄瓜来。
7: 哎，
6: 瞧瞧这黄瓜啊，
7: 嗯，
6: 物美价廉，太便宜了啊。
7: 还说便宜？
6: 哦，我这黄瓜最实惠了啊。
7: 嗯，是。
6: 谁买我的黄瓜？哎，这大哥，
7: 哎，
6: 您买黄瓜吗？
7: 买黄瓜。
6: 您看我这黄瓜。
7: 你这黄瓜多少钱呢？
6: 8块钱一斤。
7: 嚯，
6: 谁踩着您了？
7: 那踩着了，太贵了。那边黄瓜都卖6块。
6: 哎呦，大哥哎，6块的是什么黄瓜
7: 啊？
6: 我这什么黄瓜？
7: 什么区别啊？
6: 咱这黄瓜多新鲜呀！
7: 哦，怎么看？
6: 花带刺儿啊！
7: 哦，
6: 湛青碧绿啊！
7: 是是。
6: 那6块钱一斤的黄瓜，
7: 嗯，
6: 大棚的。
7: 那你这个呢？
6: 咱这8块钱一斤的黄瓜，
7: 嗯，
6: 大地的，
7: 能看得出来啊。
6: 不使化肥，真正农家肥的。
7: 哇，能看出来。
6: 您咬一口，能香一条街。
7: 哎，真能说。
6: 嘿，
7: 行行行，
6: 8块钱，您，嗯，来点。
7: 这样这样，你要能便宜点，我就买点，好不好？
6: 这黄瓜8块钱已经
7: 7.5块行不行？
6: 这您就砍下去五毛钱？
7: 不多，七块五。
6: 行了，
7: 行吧。
6: 看您这么愿意买我这黄瓜，这么实在人，
7: 哎，
6: 七块五一斤。
7: 七块五来二斤，
6: 来二斤是吧？
7: 啊，
6: 要二斤黄瓜。嚯，您看，二斤一两
7: 啊，多少钱？
6: 二斤一两，
7: 嗯，
6: 七块五一斤。
7: 是是，
6: 你说这八块钱多好算呢？
7: 啊，那不成，咱说好了的，
6: 七块五一斤，二斤一两是十五块七毛五。
7: 哎，嗨，别七毛五了。十五块钱吧，
6: 这又砍下七毛五啊！
7: 我跟你说，我们挣工资都不容易。
6: 哎呦，您比我有钱，
7: 看得出来吗？
6: 您看您这过节穿上中式的礼服多漂亮啊！
7: 哦，
6: 平时您在写字楼上班，您不穿中式的，
7: 是是，
6: 您穿西装对不对？
7: 对对对，
6: 哎，
7: 嗯，
6: 跨皮鞋，
7: 哎，跨皮，
6: 系着西服，
7: 哎呀，
6: 穿着领带。
7: 你等会儿，等会儿
6: 啊！
7: 我什么打扮我是？
6: 说您这形象的好啊，
7: 咱就十五了，好吧？
6: 好，得得得，
7: 说好十五，
6: 十五块钱
7: 啊！
6: 您把这黄瓜带走。
7: 哎，好嘞，
6: 好吃，您还到我这儿来买来？
7: 得嘞，
6: 您慢走，
7: 回见，
6: 回见，回见，
7: 回见，回见。
6: 您看见了吗？
7: 嗯、啊，
6: 达到双赢的目的了吧？
7: 那您这么说呀，也绝对点儿。
6: 怎么呢？
7: 慢慢今后发展了，大家伙这心里就变化了。
6: 您说美好的未来？
7: 对呀、啊，
6: 各位心里发生变化，
7: 互相理解了。
6: 您这意思嘛，买东西的愿意多花钱，
7: 没错，
6: 卖东西的愿意少赚钱，
7: 这就达成共识了。
6: 这能共识得了吗？
7: 没问题，不信咱再来一回，
6: 又表演一回。
7: 对啊，
6: 我还卖黄瓜
7: 啊，
6: 您来买黄瓜，
7: 让各位看看啊。
6: 您愿意多花钱，我愿意少赚钱
7: 啊，这多有意思啊！
6: 开始吧，
7: 再来
6: 卖黄瓜嘞，卖黄瓜嘞、哎，瞧瞧我这黄瓜呗。
7: 哎，卖黄瓜的
6: 啊，
7: 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6: 我这黄瓜
7: 啊，
6: 一块。
7: 嚯，
6: 您怎么了？
7: 你这太便宜了，才一块，你这卖十块。
6: 大哥
7: 啊、
6: 嗯，人家十块钱的黄瓜顶花带刺儿啊，
7: 哦，
6: 湛青碧绿啊，
7: 是是。
6: 哎呀，长发披肩呀、啊，长眼睛毛，红嘴唇，你吃节目。
7: 等会儿你说这是黄瓜，
6: 我说这是猪血。
7: 我问你这黄瓜，
6: 人家那十块钱的黄瓜什么品质啊？
7: 嗯，
6: 您再瞧我这黄瓜，
7: 怎么样？
6: 都烂了。
7: 夸张了，
6: 不夸张，今儿是烂的，
7: 嗯、
6: 明儿就成汤了。
7: 你放心，这到明儿可坏不了。
6: 怎么的？
7: 咱商量商量。
6: 怎么着？
7: 贵点儿卖吗？
6: 贵点儿
7: 啊？
6: 多贵呀、啊？
7: 八块钱一斤，我包圆了。
6: 啊？一块钱一斤的黄瓜，您花八块钱一斤买，
7: 怎么样？
6: 还都包圆了？
7: 我都要。
6: 这么多黄瓜，您吃得了吗？
7: 那你甭管，我有用啊。
6: 哎呀，您这不成？
7: 怎么着？
6: 我要一块，您还八块，
7: 嗯，
6: 干脆折中
7: 啊，
6: 五块钱一斤，行不行？
7: 五块钱一斤
6: 啊，
7: 行，五块钱一斤，你给我要五斤，
6: 五块钱要五斤啊，
7: 要五斤，
6: 好嘞，啊、我给您挑五斤啊，
7: 哎、啊，别，这咱可说好了，
6: 怎么着？
7: 这秤可不能给足了，
6: 那您放心，
7: 嗯，
6: 您不买五斤吗？
7: 啊，
6: 这连半斤都没有，
7: 好嘞，我就要这个，
6: 哎，
7: 嗯、
6: 这半斤按照五斤的钱，五五二十五，
7: 多少钱？
6: 您给二十块钱吧。
7: 二十
6: 啊，
7: 太便宜了，给你一百。
6: 哎呦喂，您这是憋着让我发财呀？
7: 啊，
6: 二十块钱，我挣您钱，我都心里都不落忍，还给我一百？
7: 给一百啊！告诉你说，您卖黄瓜不容易，
6: 啊、
7: 挣不了俩钱。
6: 谁告诉您的？
7: 啊，
6: 我哪天卖黄瓜不挣个十万八万的？
7: 那你要这么说，这一百块钱白给你，这黄瓜我不要了。
6: 就冲您这么实在，
7: 啊、
6: 这黄瓜白给您送家去，再找你二百五。
7: 那就别说了。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霍儿，
4: 嗯，
3: 怎么样？心情是否好点了？
4: 好点什么呀？就是跟着这两位逛。我得气死，
3: 就心情还没好呗。
4: 心情确实是好了点。
3: 这个逛菜市场啊，这个治愈心情低落特别有用，
4: 是吗？
3: 啊，是啊。你看啊，现代人啊，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压力啊，这情绪需要缓解吧。所以说呢，逛菜市场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4: 什么道理呢？
3: 首先啊，这五官可以被真实的世界填满呢。
4: 没听懂。
3: 你看啊，这菜市场是不是有各种蔬菜呀？
4: 嗯，
3: 有番茄的红，青菜的绿，茄子的紫，多么鲜活的色彩。
4: 嗯，不一定。
3: 嗯，
4: 那我要碰上绿色的番茄，红色的蔬菜和青了的茄子呢？
3: 也一样有色彩呀。
4: 啊，说的倒是有道理。
3: 哎，你看还有呢，这泥土的气息呀，瓜果的清香啊，还有 咱们买点面包，是不是有那现烤的那种？哎呀，面包香
4: 啊！这样我的嗅觉就会刺激我的食欲。
3: 就是啊，还有啊，你看那些摊主叫卖声、剁肉的声，还有讨价还价的人声，多热闹啊！
4: 我的听觉也打开了。
3: 咱们还可以这个买点带泥的胡萝卜啊，这叫生活气息。还有那些这个活的那种鲜鱼，吃到那个滑嫩，多好啊！
4: 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这个多重的感觉，我就能把我这个思维啊，从烦躁的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3: 哎，没错，你看一切都那么的行云流水。
4: 哎呀呀呀，你这么一说，我真是茅塞顿开呀！
3: 啊，
4: 行了行了，现在这个活啊，我就不干了，
3: 不干了。
4: 今天的工作我就休息了，我的活都给你，我去逛菜市场了。你呢，麻烦跟领导请个假。
3: 哎，不行不行不行，首先你那活我可干不了啊。再有，我去向你跟领导请假，这多尴尬呀！
4: 尴尬什么呀？你跟潘斌龙似的，给他唱一首歌，好尴尬，哒哒哒哒哒，
3: 那就更尴尬了。
10: 牌哥，
11: 哎，
10: 擦着呢，
11: 啊，擦着呢，擦着呢。
10: 哥，我跟你说呀，
11: 哎，
10: 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11: 啊，
10: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0: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11: 啊。
10: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啊？
10: 哥，你忙着，我走了。
11: 哎，好嘞，好嘞，好嘞。
10: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
10: 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1: 我站，
10: 干啥？
1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10: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12: 卖海鲜的，
11: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12: 有龙虾吗？
11: 澳洲的。
12: 有鲍鱼吗？
11: 深海的。
12: 有海参吗？
11: 全是刺儿。
12: 来条鲫鱼，
1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2: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1: 卖卖卖卖卖。
12: 那鲫鱼新鲜吗？别
11: 老新鲜了，
12: 别到家就死了。
11: 不能
12: 啊！
11: 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2: 来条死的。
1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2: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
11: 完了，
10: 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

0: 来来，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0: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
2: 你还忘了给钱了，大姐，钱没给呢。
3: 庞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
2: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3: 大手笔啊，哥。
2: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3: 玩个浪漫。
2: 对对对对，
3: 可以啊，哥。
2: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3: 好，哥。
2: 来来来，
3: 你去。
2: 哎，好嘞好嘞。
3: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2: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3: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2: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3: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2: 行行行，
3: 拜拜。哎，
4: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0: 我记不住了。
2: 大姐，
0: 我买的鱼。
2: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0: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0: 对呀。
2: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0: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2: 走，赶紧看，赶紧看，
0: 赶紧。
2: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0: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2: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捏小鱼。这下回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0: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怎么，大兄弟，干啥？
2: 欢迎下次光临。
0: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鱼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2: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码咋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呀，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0: 手那只俩手，
2: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4: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2: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0: 对呀，它是我的。
2: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0: 谁你媳妇儿啊？
2: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0: 你俩吃饭我买单。
2: 谁让你买单了？
0: 我问你，这多少钱？
2: 1000呢？
0: 我丢多少钱？
2: 1000呢？
0: 这钱是不是我的？
2: 是啊。哎哎，不是，
0: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4: 大姐，
0: 什么情
4: 况？大姐，你消消气。
2: 不是，
4: 大姐，你消消气啊。哎呀，
2: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
0: 这1000块，
2: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5: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2: 好看。
5: 砸手了。
2: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5: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2: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0: 我去买海鲜。
1: 我在那儿。你说买什么？
0: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0: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0: 老公，
1: 哎，
0: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0: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0: 大潘，
1: 哎，
0: 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1: 哎、
0: 我走了啊。
1: 哎，好嘞。
0: 老公
1: 啊，
0: 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0: 啊，包
1: 啊，
0: 衣服。
1: 我这是
0: 我买的，
1: 不是
0: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啊，大潘，
1: 没有，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拿出来！
1: 不行，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
1: 啊！
0: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0: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
0: 同学
1: 不是。哎呀，
0: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2: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
2: 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1: 不认识。
0: 我说我这样跟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4: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0: 哦，
4: 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3: 你耳朵不好使，我
0: 一天到晚梦着我老公。
1: 哎呀
0: ，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1: 停！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6: 放给我潘哥。
5: 哎，
1: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
4: 嫂子
0: 啊，
4: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4: 我得说句公道话，
1: 嗯，
4: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4: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4: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我，
1: 你拖什么拖？你还
0: 什么呢？你
4: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0: 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4: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4: 不，这都怨我呗。
1: 对，
4: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
4: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4: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4: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3: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0: 误会呀，
3: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1: 不是，哎，
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怎么样，霍儿？这逛菜市场是不是能够治愈心情？
6: 哎呀，虽然是，但是你不是没让我去吗？我已经有了美好的畅想。你看，我买什么菜，买哪块肉，买什么水果，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5: 呵，
6: 我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5: 是不是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
6: 可不嘛。这都多少年没有过了
5: 所以还得多逛菜市场。
6: 哎，尤其是啊，听到摊主们的叫卖声，你就感觉他们在喊，大哥买我的，大哥求求你买我的吧，
5: 就头一次有那种被争相恐后抢着的感觉。
6: 哎呀，这种感觉真好啊。
5: 哎呦，真是不错。但是我说呀，你要是碰到李云飞和叶鹏这样的，就这吆喝也够热闹的。
7: 多好啊。
8: 是，
7: 我们哥俩是春晚舞台的一对新人。
8: 我更新一点。
7: 所以啊，得把您最擅长的，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8: 怎么样
7: 奉献给大家。
8: 我跟你这么说
7: 啊，
8: 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7: 是吧？
8: 那当然了。
7: 最擅长什么？
8: 烟火。又叫货事儿。
7: 你不要解释了。
8: 哎，就是卖东西
7: 是。
8: 你听这嗓子多好。
7: 诱惑。
8: 怎么了？
7: 这东西也太老了
8: 啊，
7: 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8: 我告诉你
7: 啊，
8: 我今天在春晚现场
7: 啊，
8: 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7: 谁给你鼓掌？
8: 你不信是吧？
7: 你来呀，
8: 听着呀。
7: 我听着。
8: 香菜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什么呢？
1: 唱多好，
0: 还挺捧啊！这么多人。

0: 掌。
1: 是啊，
0: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
1: 这不过去卖菜的，
0: 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1: 那依着你呢，
0: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呢？
0: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
1: 卖新东西。
0: 对了，
1: 卖什么呀？
0: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
1: 啊、
0: 就拿这卖菜的旋律，
1: 卖的是
0: 化妆品。
1: 卖化妆品？
0: 哎，
1: 那能唱吗？
0: 一窝儿他也这调。
1: 嗯，来来，
0: 腮红，
1: 腮红，
0: 比比数儿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卖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打了折的、优惠的券儿来，
1: 优惠券
0: 包邮。
1: 嘿，你瞧瞧。啊，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0: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1: 就卖出去了，
0: 服吗？
1: 这不服啊！
0: 新叫卖不服吗？
1: 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
0: 啊、
1: 那更得了，那个
0: 好卖。那依着你呢？
1: 依着我，我告诉你
0: 啊，
1: 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压箱底儿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卖十三香的
0: 啊、哦，香料。
1: 用我们老家话说，
0: 嗯、
1: 卖十三香的。
0: 就不用老家话了
1: 啊、
0: 嗯！你都来吧，
1: 你都停着吧
0: 啊！
1: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那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发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
0: 又来了又来了，你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1: 我好唱的好
0: 鼓掌的
1: 啊，
0: 谁见过这么卖十三香的？
1: 这不是过去吗？
0: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散装的呀？
1: 炖肉料。
0: 对呀、
1: 依着你呢，
0: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样啊？
0: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呀、
1: 这能卖什么新的呀？
0: 卖手机。
1: 卖手机？
0: 生活当中离不开啊。
1: 那是离不开。
0: 对呀，你那什么词啊？
1: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也这么唱啊。
1: 来来，
0: 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
1: 没错，
0: 个头不大，它功能强，大家用它办年货、
1: 是
0: 主播用它都带货忙啊、手机到了
1: 啊，
0: 叶鹏的手、
1: 到我这儿了，
0: 聊天购物是一个劲儿的忙，
1: 方便
0: 看电影、打游戏、抱着手机它不下床啊，
1: 谁呀？
0: 玩手机经常
1: 啊，
0: 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0: 一犯困手机就拍到脸上啊啊啊啊啊呀啊。
1: 别鼓掌，这不多难为情啊，这个
0: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
0: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1: 啊，
0: 自拍。
1: 哎，
0: 说就是他，知道吧？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0: 我就问你
1: 啊，
0: 拿十三香这旋律，卖手机，
1: 哦，
0: 这服不服？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0: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十三香。
1: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的，
0: 还是的。
1: 你不明白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室的那个了。
0: 哎呦！这认真听了，这是他刚才说了，
1: 就是
0: 电击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1: 电击，我像话？
0: 他坐那，
1: 不是
0: 啊，吆喝
1: 没有电击石？
0: 什么叫电击石？
1: 最好的，哎，
0: 卖什么的？
1: 老朋友都知道
0: 啊，
1: 卖布头的，
0: 有卖布头？
1: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0: 什么样呢？
1: 哎，
0: 嗯，
1: 这款腰环着买了，就是不打响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剪了剪的，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看这样了，
1: 我去。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0: 再难也不行。
1: 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卖布头啊。

0: 什么色的？
1: 白的呀。
0: 白的
1: 啊，
0: 这词儿也太老了。
1: 怎么了？
0: 没有褒贬
1: 啊，
0: 没有窄儿。
1: 对呀，
0: 没有窟窿眼儿。
1: 这都是老词儿。
0: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1: 那依着你，
0: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1: 为什么呀？
0: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1: 医务工作者。
0: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那行吗？
1: 你有新词儿？
0: 新叫卖
1: 还得唱这白。
0: 对了，
1: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0: 哎
1: 哎，
0: 您听这新叫卖
1: 不错，
0: 那也唱这块白
1: 白的。
0: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1: 不错。
0: 他忙在了病房内，
1: 嗯，
0: 那扎针手术台。
1: 是啊，
0: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1: 怎么样？
0: 是最美的色彩。
1: 对了，
0: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1: 嘿。
0: 这是应该鼓掌的呀。
1: 那对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0: 啊、
1: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0: 对呀，
1: 啊，
0: 白衣天使，
1: 嗯，
0: 就穿白的。
1: 对呀，
0: 现场这么多朋友，
1: 这么多朋友
0: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1: 是啊，
0: 怎么吆喝呀？
1: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0: 都得有词儿啊。
1: 你这话太大点了。
0: 一点不大、啊、
1: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0: 行，
1: 你看 啊你就看头牌吧。
0: 头牌
1: 人家
0: 啊，这位
1: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0: 那了不起。
1: 过年了
0: 啊，
1: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0: 啊，这位穿件红
1: 这就来了，
0: 天津市典型
1: 啊，
0: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1: 是啊，
0: 您身上穿的是红
1: 啊，
0: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1: 嘿，
0: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牛年开门红。
1: 嘿，
0: 你看乐，你看乐，
1: 真有好词儿啊！
0: 红呢，
1: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0: 挑你挑随便。
1: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看，哎，
0: 怎么了？
1: 看这边啊，
0: 这边
1: 人家
0: 啊，
1: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0: 又更了不起了。
1: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儿吗？
0: 蓝
1: 蓝，
0: 这位穿件蓝，
1: 是啊，
0: 是位航天员。
1: 对，
0: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1: 啊。
0: 您穿上这件蓝，
1: 穿蓝的，
0: 进入了辛丑年，
1: 怎么样
0: 的？那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你看，
1: 对，
0: 是不是？
1: 今年、
0: 哎、
1: 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0: 对，
1: 哎，
0: 现场挑人，
1: 还有
0: 现场演唱。
1: 对呀、啊，
0: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1: 够新。
0: 这辛丑牛年，
1: 哦，
0: 祝您吉祥。
1: 对呀、啊，
0: 咱团坐一块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1: 多好！
0: 您要抱着手机
1: 啊。
0: 躺在床上，
1: 怎么呢？
0: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1: 我
0: 手机拍脸上、
1: 哎、我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小霍、
7: 嗯、
6: 你看看人家这小嗓儿
7: 啊。你说叶鹏啊？
6: 对呀、
7: 啊、那人家是有京剧功底，他是京剧世家，
6: 嗯，
7: 咱比不了。
6: 那你能比什么呀？
7: 咱能比，我能比菜价啊。
6: 还是在菜市场晃悠。
7: 你不让我在菜市场了吗？我就比一比。哎，干脆这样，今儿咱俩也开开心心的、
6: 嗯、
7: 咱俩演回戏怎么样？
6: 可以啊，
7: 你是摊主，我是顾客，你把吃的卖给我。
6: 行啊，那来来来，咱就演上一段吧。芦笋看看啊，特别新鲜，嫩得很呐、
7: 啊。哎，给我来一板啊。哎，这小葱看着也不错。
6: 也来一板。
7: 来一板，我都买那么贵的芦笋了，小葱你送我。
6: 哎，不是，我这都是小本生意啊。
7: 什么小本生意？
6: 你快走远点吧，原来你是占便宜没够啊。
7: 我这就是家里纯粹缺一捆小葱。
6: 哎，看出来了，你倒是真敢要啊。
7: 要我也没徐浩伦和谭湘文他们敢要啊。
6: 他们要什么了？
7: 这俩人不在春晚上就要了一回菜吗？
8: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9: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在这里给大家
10: 拜年啦。
9: 哎呀，分享一个好消息。
8: 什么消息？
9: 今年我的岳父岳母啊
8: 要结婚了吗？
9: 怎么要结婚了呢？人家早结婚了嘛。啊、
8: 哦，我说你要结婚了
9: 啊。对，所以过年嘛，
8: 嗯，
9: 岳父岳母来我家里头，
8: 哦，
9: 我准备买一次菜呀、啊，给他们露一手，把他们搞定了。
8: 我跟你说，买菜这个事情很难的。
9: 那买菜有什么难的？
8: 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我买次菜啊，
9: 试一次呗。
8: 啊，
9: 来，
8: 随便看随便看啊，不新鲜不要钱。
3: 老板，你这青菜怎么卖的呀？
8: 哼，之前买过菜没有？
3: 没有啊。
8: 6800，
3: 多少？
8: 6800。
3: 6800。
8: 嗯，
3: 你自己说出来心虚不啊？
8: 他这是落地价。
3: 还落地价？青菜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还落地价？到底多少钱？
8: 好好好，5块钱。
3: 你5块钱也贵了啦，人家卖2块3块，你凭什么卖5块呢？
8: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吗？
3: 什么道理吗？
8: 这个青菜是我辛辛苦苦早上4点亲自搞回来的。
3: 你起那么早干嘛了？
8: 5点就有人抓了。
3: 偷的菜在这里卖呀、啊？无聊吧你是啊？
8: 你家里是几个人吃饭？
3: 我家里4个人。
8: 4个人吃饭，买一个青菜肯定不够吃。
3: 那少了。
8: 你看这样可以不？
3: 嗯，
8: 可以少2个人不？
3: 可以多2个菜嘛？对。过年少2个人干嘛了我？
8: 哦，你看你想多个什么菜？
3: 我想搞点硬菜。
8: 硬菜？
3: 嗯，
8: 硬菜推荐你搞一个炖铁锅。
3: 炖铁锅啊？啊，那就是把锅洗一遍了，大哥。
8: 嗯，
3: 铁锅炖吧。
8: 铁锅炖什么很重要？
3: 对，
8: 我跟你说，海鲜可以。
3: 海鲜？
8: 我这里的鲍鱼个头大。
3: 可以。
8: 3头鲍。
3: 哎，大了，大。
8: 2头鲍。
3: 哎呦，这个更大了。哎，
8: 4头鲍。
3: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8: 足球。
3: Football。干嘛啊？
8: 嗯，
3: 把足球放在水缸子里干什么？脏不脏了，大哥啊？
8: 我不是想着你自己家里开餐，对不对？
3: 哎呀，
8: 你就弄一个菜，然后再弄点青菜。
3: 你听我说
8: 啊，
3: 不是我自己吃
8: 啊，
3: 我是第一次见岳父岳母。
8: 好，
3: 我这一顿饭主要是想把我岳父就搞定了。
8: 你搞定岳父，你得学会投其所好。
3: 哎，我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8: 你看他有什么，就说明他喜欢什么。
3: 什么意思？
8: 就比方说，你岳父要是有痛风
3: 啊，
8: 就说明肯定平时喜欢吃点海鲜，你就搞点海鲜。再来点啤酒，配2粒头孢，你对症下药。
3: 哎哎哎哎哎哎，你这个不叫对症下药啊，你这个叫对症下手，知道吧？啊，
8: 你不是要搞定岳父吗？
3: 我搞定岳父，我不解决岳父了，大哥呀。
8: 哦吼，那你会做饭吗？
3: 我手艺一般嘛。
8: 手艺一般，我就推荐你做一些简单的大菜。
3: 你比方说呢？
8: 香菇炖鸡
3: 可以，
8: 红烧牛肉
3: 哎也行的，
8: 老坛酸菜。
3: 等一下，你这个菜怎么越听越方便呢？
8: 看你买的是袋装的还是桶装的。
3: 那不就是方便面，大哥呀。方便面，你过年吃方便面有点太单调了，知道吧？
8: 你勾点芡嘛。
3: 你是说胡话吧？你是啊，勾点芡就不单调了吗？
8: 这个东西吃多了聪明。
3: 谁跟你讲的呢？
8: 吃一堑长一智嘛。
3: 是，那是哪个芡了？你脑子里面勾了芡吧？你是啊。
8: 主要是我不知道你那个岳父岳母有什么忌口或者偏好，你要不问清楚，我再给你推荐。
3: 哦，好了，
8: 好不好？
3: 打个电话，好吧？
8: 问清楚嘛。
10: 喂，宝贝，
8: 你管你岳父叫宝贝啊？
10: 谁管我岳父叫宝贝了，大哥？这我女朋友嘛。
8: 你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
10: 哦，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啊？哦，叔叔是南方的，
8: 哦，
10: 阿姨是北方的，怎么干嘛？
8: 他们是网恋。
3: 那不管你的事了，好不好啊？你研究他们怎么在一起的？我问什么来着？
8: 那个忌口，
10: 对啊，买菜问忌口，
8: 对。
10: 哦，哎呀，宝贝，我知道你不吃葱。哦，叔叔不吃姜是吧？阿姨还不吃蒜啊？
8: 那基本上就是不吃饭了。
10: 啊，我这就有点难搞了啊！干嘛？
8: 你是不是不会做饭？要不我直接跟他？
10: 你直接跟他沟通。
8: 对，
10: 哎，
8: 喂，宝贝，
3: 你不能宝贝吧？我女朋友呢？她是
8: 哦，好，哎，那个除了葱姜蒜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忌口没有？
10: 对，
8: 啊，好，没问题。
10: 哎，
8: 啊，那交给我。
10: 好，
8: 拜拜。
10: 哎，哎呀，到底是专业的啊！
8: 啊，
10: 搞什么呢？
8: 方便面，
3: 又是方便面。你一年到头就是方便面，方便面里有葱姜蒜了耶。
8: 嗯，你别放料包嘛。
3: 我缺德吧？我是啊。他一家三口到我家吃方便面就算了，我还不放料包，那不就3个人抱在那啃面饼，3个土拨鼠啊？他是啊。
10: 啊，算了，我问你靠不住，我问小红书上面有真人解答，有什么没有葱？
8: 真人就在这里，我告诉
3: 你不出好主意啊！问题是，
8: 你不是不吃葱姜蒜吗？
3: 对呀、啊，
8: 你就做个鸡汤。
3: 鸡汤怎么做嘛？
8: 很简单
3: 啊，
8: 回去以后你就跟你岳父岳母讲，
3: 嗯，
8: 当你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爱上你。
3: 不是心灵鸡汤啊，大哥，这几十岁了，要我跟他说什么心灵鸡汤了？要能喝的鸡汤
8: 啊，能喝的鸡汤。
3: 对，
8: 那你就拿一只走地鸡回去，
3: 哦，
8: 再买点虫草提鲜。
3: 哦，那虫草怎么卖的呢？
8: 这边是虫，这边是草。
3: 虫草分开卖的呀，他。虫草是一个东西，大哥。
8: 还可以买点鸡尾虾。
3: 啊，鸡尾虾倒是可以了。
8: 嗯，
3: 多少钱呢？
8: 55块钱一斤。
9: 太贵了喽，你开口的55太贵了嘛。
8: 你可以砍价嘛。
9: 啊，
8: 你可以砍价，砍价就像你的生活一样，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大家说对不对？
9: 哦，
10: 可以便宜点吗？
8: 不可以。
9: 生活就这么对我的呀？才说可以砍呢，大哥。
8: 那主要是砍价伤感情。
9: 我跟你又没有感情了啊？
8: 贵它贵它，这个是河虾。
9: 河虾凭什么贵呢？
8: 以河为贵嘛。
9: 你要这么搞就没有意思了，好吧？何必呢？
8: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这样行不行？过年
9: 啊，
8: 你买一点虾子，我给你多送一点不就可以了？
9: 早这样就可以了吗？
8: 给你多送一点啊，
9: 嗯，
8: 是不是？给你装起来。
9: 对，
8: 别说我什么缺斤少两，
9: 嗯，
8: 我这是个电子秤啊。
9: 等一下，
8: 嗯，
9: 我怕的就是电子秤，知道吧？啊，我自己先试一下，可以吧？
8: 啊，我知道
9: 啊，
8: 不相信我这种小摊小贩。
9: 哦，没有嘞，单纯的不相信你，知道吧？啊，手机啊。
8: 我跟你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不差那么几块钱，不用看了，知道不？我们回头是客，是不是？
9: 八斤啊，八斤啊，
8: 啊，
9: 我手机有八斤嘞，我每天背个板砖在上班哦。
8: 你删两张照片嘛？
9: 不是内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那单位都不一样嘞。
8: 哦，单位不一样，我给你换个单位就可以了。
9: 换嘛？
8: 你想去事业单位吗？
9: 不是，换我的单位啊，换计量单位。
8: 哦，换计量单位。
9: 对对对，
8: 给你换个单位。现在是一斤三两，三两我就不收你的钱，
9: 哦，
8: 算我送你的
9: 啊，
8: 我就收你一斤的钱，收你55，好不好？
9: 也别55了，你收我50，少我5块钱，算了，
8: 我吧，我已经送了三两的钱，
9: 少5块。
8: 你这样，我少了你三两，你还是。过年嘛，
9: 付过去了，付过去。
8: 你给个54行不行？
9: 付过去。
8: 53也可以。
9: 哎呀，算算。
8: 你给个52也行。
9: 你要不退给我走上？好吧，没有必要，几块钱扯什么扯的，又不是不做你生意了。
8: 我接个电话啊，
9: 真的是。
8: 哎哎，仔仔，新年快乐！
9: 我儿子给你拜年了。
8: 哎，好，把电话给妈妈。哎，老婆，新年快乐！好好好，
9: 蛮幸福的
8: 啊。啊，他想报兴趣班，你给他报嘛，
9: 哎呀，
8: 对吧？真的差钱能差多少钱呢？差这么多？哦，好好好，
9: 怎么了？
8: 你先别着急啊。
9: 啊。
8: 我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可以想办法
9: 啊。对
8: 啊啊！哎呦，你别哭啊！
9: 不，大哥差好多钱了，
8: 5块钱。
9: 那就是冲我来的了，这啊！
8: 好，打电话让你听见了啊！
9: 你就是打给我听的吧啊！
8: 哎，
9: 你这个叫电诈电话，知道吧啊？
8: 哦，
9: 好好好，5块钱我少给你，好不好啊？
8: 可以少10块钱吗？
9: 凭什么嘞？
8: 双胞胎？
9: 那是的，你双胞胎的兴趣班都是我一个人报啊。啊！你们家团团圆圆，我饭都没住在这里啊！
8: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见岳父岳母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只要你跟他真心相爱，真诚才是你最好的手艺。
9: 好喽，还是你的鸡汤煲的好些喽。
8: 说到鸡汤，别说人不行
9: 啊，
8: 我给你拿着中华土鸡，那你拿回去做家宴，我就不多收你的钱了。
9: 啊，不，你该是多少钱是多少钱。
8: 不，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我是过来人，我希望你能够幸福。主要快过年了，你赶紧回去赶你那个团圆饭。
9: 哦，
8: 主要是到点了，我也要走了。
9: 哦，你要赶团圆饭是吧？
8: 没有，这个摊子的老板快回来了。
9: 我是场个摊子呀，哎，退钱。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0: 演示的是古代男子的婚礼仪式。
1: 婚礼是华夏民族家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
2: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
1: 冠者加戴的是皮弁。
2: 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
1: 正宾要对冠者。
2: 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

0: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塾弟子，但孟子却坚定的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
1: 则灵处，子不学，但积。
0: 孟祥驹老人是孟子74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2: 孟子认为，做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意，他认为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要能享受到你这个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你，才能爱戴你，那么你的江山才能坐得稳。所以说呢，叫得人心者得天下。
3: 哎，好。好。
0: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
4: 5000多年，人杰地灵，辈出圣贤，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我祖孟子，儒家大贤，尊称。
0: 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
4: 儒门经典。上承孔子，
0: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睡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孟氏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28年严兴邦重修游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靖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破落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 这里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汇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5: 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现在就是淹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
0: 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之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5: 史学家呢都说稷下学宫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0: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6: 因为这个民本呢、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呢、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呢、在利益的分配是吧，在对待国家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啊。
0: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数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7: 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建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莫敌。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呢是用于守城，它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这里，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路路牵引拉起来，再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意中同常也，是说圆呢一个中心同常，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0: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 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10天路，

0: 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1: 墨子开始学儒啊，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人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人。你对人的这种爱啊，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嘛，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嘛，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0: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上贤上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巨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己，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2: 从那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呢，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利，但是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哈，在这个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啊，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呢他好多的一些制度和当政者或统治者他的理念和一些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这个思想的核心。
0: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断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这是一幅明朝张禄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符。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 老子西游，观音喜望见有紫气浮观。

0: 而老子裹成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指，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观音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遗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1: 郭店初检呢，当时整个发现的是800多字，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字。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这个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的，能够说老子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只是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的问题。
0: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视他，酣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做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2: 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是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个意义， 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0: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一定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明。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5车之多。有一个叫黄僚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2300多年前，当人们已经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为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函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如同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官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你的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官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

0: 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概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1: 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的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了，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啊，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政治啊，治理国家呀，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个。
0: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绿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绿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蜀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世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绿的背后，其实是利用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忠实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立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云海环绕，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81%。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红楼梦》中，作者在塑造刘姥姥这一人物时有着怎样的匠心，哪些细节体现出了刘姥姥的人情练达，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二集《李师求也刘姥姥》。

0: 刘姥姥是曹雪芹的鸿篇巨制《红楼梦》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但她却是作品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相比较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王熙凤，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林黛玉，以及心比天高的晴雯，刘姥姥具有在社会底层积累的生存智慧。在《红楼梦》中，刘姥姥的情节安排独具匠心，她以一种不同于贾府众人的视角，对贾府的繁华和衰落进行了生动的呈现。通过刘姥姥的形象，曹雪芹成功地传达出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思考。刘姥姥以一种质朴真实的性格，与贾府中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她的言行和举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存智慧和人性光辉。那么在书中，作者究竟是怎样塑造出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的？从刘姥姥的身上，我们能学到怎样的生存之道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二集《李师求也刘姥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李师求也刘姥姥。红楼梦中啊，有这样一位老太太，她是那么的真实可信可亲接地气，她是那么的能说会道能编会造，她是那么屈辱又是那么自尊，她是那么粗鄙又是那么富有雅量，她穿针引线腾挪跌宕长袖善舞活灵活现，他懂是非知善恶晓恩义，富有人性的光辉。那么相信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大概都不大容易会忘掉这位老太太，因为她不就是我们村东头的那位张家奶奶李家太太王家婆婆吗？她甚至不就是我们自己的祖母和外婆吗？她就是刘姥姥。那么相信啊，每一个有过中国乡村生活经验的朋友大概心中都曾经住过这么一位老太太。那么刘姥姥呢，原本并非是书中的核心人物，但是却举足轻重。她虽然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但是呢又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那么作者呢，正是让她通过武进荣国府的经历穿起了整个《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啊，关于刘姥姥到底有多少次走进荣国府还是有些争议。那网上呢一边倒的告诉我们3次，其实啊我们认真考证过，明写了6次，暗写了1次，一共是7进荣国府。那么既然是7进，我为什么说5进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其他的几进啊都没有多少意义，所以我在这取的是5进荣国府。在未进贾府之前，刘姥姥呢不过是一个靠着女婿女儿为活的一个老寡妇。女婿姓王，小名狗儿，儿女双全，女儿王青，儿子王板王狗，他父亲王成，那祖上呢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京官，也就是在做京官的这段时间里，得以和京城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认了亲，连了宗。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封建官场人走茶凉啊，随着王成祖上的去世，王子腾家王夫人家对王成家这份亲情啊也渐渐的淡了，能知道还有这门亲戚的已经不多了。那么时令呢眼看就要入冬，天气也渐渐的转冷，那一过冬天就要置办冬事，置办冬事就得需要钱。那么钱从何来呢？家道艰难的王狗啊就发急，就喝闷酒。这个时候呢，刘姥姥呢就看不惯，就开始数落女婿，越数落呢这女婿越急，就开始抬杠。这一抬杠呢还真撞出了火花，让刘姥姥想起啊京城还真有这门远亲，于是呢就越发数落女婿，嫌他拿大不知道去攀扯。再一想，这女婿的确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女儿呢也是妇道人家，更不能抛头露面，那谁出的主意啊还谁得去办。于是呢这刘姥姥就自告奋勇带上外孙板就直奔京城。那么一进荣国府啊，刘姥姥的心情格外沉重，因为毕竟是为求告而来嘛。还好心想事成，她不但开了眼界，而且呢还拿回来20两银子外加一吊钱。那么除了那一吊钱的零头不算，20两银子是多还是少呢？应该说不多也不少，说它多不够之前买地的，说它少呢也足够4-5口之家一年的吃穿用度。那么也差不多相当于贾府的一个一等丫头一年半的月钱。那么一进荣国府呢也正赶上贾府的上升时期。那么二进荣国府，刘姥姥的心情啊就格外轻松，她扛着一大袋子新鲜的瓜果蔬菜去酬谢贾家。那么二进荣国府啊，刘姥姥几乎成为全书的亮点，她唱了一回主角，赢得了满堂彩，当然
也得到。

0: 封扣的靠山，赚得盆满钵满，光银子100多两，食物呢堆了有半炕。来的时候呢步行，走的时候得套车。那这一趟进荣国府啊，就足够女婿啊王狗啊改换门厅了。那么二进荣国府呢，也正是贾府鼎盛时期，也是大观园最光辉灿烂的岁月。那么三进荣国府，刘姥姥的心情就格外悲怆。为什么呢？因为贾母去世了，她放下正在地里收割的豆子不顾，那么直奔贾府，她要送老太太最后一程。若这次进贾府也正赶上王熙凤啊百病缠身，让王熙凤呢还是比较有远见的，那么让乔姐认了刘姥姥干娘，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算是托孤。那么这次进贾府啊，那么的确是赶上贾府那是大厦将倾，山雨欲来啊。那么四进荣国府啊，刘姥姥的心情依然没能变得轻松，因为这是为拯救而来。整个贾府已经是大厦移倾，树倒猢狲散，在郎舅奸凶的密谋下，在祖母邢夫人的默许甚至撺掇下，那么乔姐呢即将被卖往樊邦。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姥姥及时赶到，在众人都感到手足无措的情况下，这老太太发挥了她的大智大勇，巧设计谋，巧装改扮，把平儿和乔姐趁着夜色偷偷地运出了贾府，藏匿在了乡下，让乔姐呢躲过一劫。五进荣国府，刘姥姥的心情呢都变得轻松多了，这次是为成人之美而来。她果然不服王熙凤的重托，为乔姐呢找了一个好人家，她本村的周才住家。那么这次进贾府呢，就是差不多专门是为乔姐的婚事而来。那么也正赶上贾府啊贾兰中举，呈现出一些中兴的气象，但也不过是回光返照。随着贾宝玉的失踪，最终依然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管刘姥姥是多少次走进荣国府，我们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的去分析，我们只选择最能够反映刘姥姥性格特色的特点的那些场面和细节来和大家分析分享。
1: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她虽然身份卑微，却拥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智慧，同时具有极高的观察力和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成为小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那么在几次进入贾府中，刘姥姥都分别面对了怎样的难题？书中哪些场景和细节反映了刘姥姥的性格特征呢？
0: 作者塑造刘姥姥这个角色啊，那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那是非常有大谋略大格局的。从形式上看，是线索，是证人，可出可入，可亲可疏，可放可收。从内容上看呢，是对比，是揭示，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命运无常。作者啊，那么先让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就好像呢一个旅游公司的广告商先从一个大面上概括的介绍景点，目的呢这是为了引起游客的一睹其内部风采的这样一个欲望。那么接下来呢，就需要一个比较优秀的导游来带着大家进入景点内部，一点一点的去欣赏。谁做这个导游合适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千里之外借斗之尾的一户小小的人家的一个老太太，正带着她的外孙遥遥地走来。对了，刘姥姥这个导游非他莫属。不过呢，作者在写到刘姥姥进京的时候用的这8个字值得和大家分析和分享。

这八个字是千里之外，借斗之尾，可以说非常形象，也非常沉重。那么千里之外当然说的是远。其实啊，认真的通读过《红楼梦》的朋友回忆一下，贾府到王狗家其实并不远，不过是一个在市中心，一个在郊区罢了。那么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要写千里之外呢？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为了用一种夸张了的遥远的空间距离来书写一种陌生的冷漠的人情距离。中国语俗话说得好，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一旦白马红缨去，亲着如同陌路人。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刘姥姥这一趟攀扶该有多可怜多卑微。那么借斗之尾当然说的是小，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王狗家的祖上毕竟也是做过京官的，虽然小了一些，但也并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啊，不过是像后来的贾家一样，家道中落，沦为了欺世者。这又让我们想起中国语俗话说得好，叫八竿子打不着，也是用来形容一种冷漠的遥远的亲情距离。那么《增广贤文》上说得更好，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这样看来，刘姥姥这趟攀扶啊，真的是要多艰难有多艰难，要多酸心有多酸心。我们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们跟着刘姥姥就开始进贾府了。那么先是来到了贾府大门前的石狮子旁边。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段啊非常精彩，特别是作者那种动词的使用，动作的描写，完全可以作为经典范文。我们看这些动作啊，单单衣服又交了板儿几句，溜到角门前蹭上来问，陪笑道，都不理他，墙起脚等着，绕至后门。那么这一系列的动词的使用，动作的描写，一个市井小民进豪门爬功夫见大人的那种鲜活的生动的写照，真是让我们感到如临其境，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情何以堪啊。这还只是张嘴求人之前一个小小的前奏，还远未到最尴尬最难堪处。但是我们已经不得不佩服作者他那种对人情世故的把握之深，那堪称是心灵的大师啊。单单一个求人难，他就写得一波三折，那么入木三分。先是找到周瑞家的引路，然后呢又找到大丫鬟平儿，结果呢刘姥姥误以为是见到了真佛，拿头便拜。那么最后呢是偏房坐等王熙凤用膳，用完膳之后才是真正的接见引荐。我们看作者在写王熙凤用完膳之后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手内拿着个小铜火镯拨手炉内的灰，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一个小小的拨灰的动作，把一个当家的少奶奶贵夫人接见一个浑身土气的乡下老太太的那个高傲姿态写得淋漓尽致。若才说要引荐，这个时候呢东府的贾蓉求见，那么刚要说引荐的又被打断，贾蓉退出，凤姐唤回，欲言又止，一番打情骂爱的表演之后啊，艰难的求告才终于再次被接上来。那么大家想想，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个时候的刘姥姥那一定是度日如年汗湿一背啊。那同时呢，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作者对人情世故拿捏把握的那个分寸和火候，那真是精深至极。我们看啊，

0: 从头开始，进门难，登堂难，入室难，入室之后见真佛难，见了真佛开口难，开口之后说话难，才要一说话又被岔开，那种熬煎啊，熬煎的让我们甚至觉得坐着是存心的残酷，甚至我们就想上去给刘老师求个情，求坐着，看在他上了年纪的份上，别再那么折磨他了。但是再想想，坐着当然可以慈悲啊，问题是生活本身会慈悲吗？回过头来看，在周瑞家的示意之下，刘姥姥会意，羞惭惭的为于仙红了脸。大家注意啊，写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饱经风霜的老人红脸，也足够残酷的。但要不说，所谓何来呢？于是呢，这刘姥姥只好张嘴说了：“论今日初次见，原不该说的。这是大远的奔到你老这里来，少不得不说了。我们中国关于求人之难啊，有很多俗话、俗理、俗语，说得非常到位。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没钱更苦；春饼薄，人情更薄。”求人如吞三尺剑。那我想啊，那些发誓再也不求人的人，大概都是领略过这种难、这种苦、这种薄的人。那么这就是刘姥姥的求人真难。作者啊，我们相信啊，他绝对不懂什么陌生化的理论，他肯定也没有读过什么亚里士多德啊，什么施科洛夫斯基，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懂生活的辩证法，他一定懂平中见奇，懂得如何给平常的生活增添一些不平常的气氛。于是呢，这才有了他让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动机，那就是给欲干厌肥的贾府生活平添一股乡野之味。就像作者让刘姥姥从大老远从家里扛来的那一大袋子新鲜的瓜果蔬菜，这是野叶，不过吃个新鲜。那么写作也讲究荤素搭配，所以啊，一进荣国府啊，是小范围的。那么毕竟是空间小，见人也少，那么舞台小，当然观众也少，所以呢，使得刘姥姥的人物这个形象过于单薄扁平，无法立体的展现刘姥姥比较完整的形象。二进荣国府就大为不同了，空间在拓展，拓展到整个大观园，见人也多了，和府上下悉数到场。那正是这种空间的扩大，观众群的扩大，使得刘姥姥的那种天赋的语言才能、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二进荣国府啊，刘姥姥的戏份很重，精彩处很多，高潮点呢也不止一处，我们做不到都来分享，我们只选择我认为最能反映刘姥姥这个老太太的智慧性格特点的一些场景和细节。所以在此呢，我们选择了她和贾母的最高会晤来和大家分享。之所以选择最高会晤，是因为旗鼓相当，看两位老人家的那个一来一往的对白啊，那简直是有老戏骨飙戏的感觉，非常过瘾，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高手过招，招招叹为观止。
1: 刘姥姥和贾母，一个是养尊处优的豪门巨富，一个是风吹日晒的乡村老妪。虽然两人地位悬殊，生活环境迥异，但是从他们一来一往的言谈之间，却可见出两位老人丰富的阅历、通达的智慧，他们的对话堪称经典。那么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都说了哪些内容？从书中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打秋风。

0: 到第39回二进荣国府游览大观园，刘姥姥的表现有着哪些不同呢？
1: 别的我们先不聊，我们先从开场白的寒暄和称呼上就可以看出两位老人家那的确是品味非凡啊。我们看啊，刘姥姥一句请老寿星安，我们知道这是奉承，但虽然是奉承，但却特别自然得体，一点都不肉麻。贾母回得更见高格，她说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见面问更特别家常。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在西方啊，最忌讳的就是问年龄问收入，而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问年龄不是问题，特别是上岁数的人见面往往问贵庚几何啊。所以贾母问刘姥姥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非常家常，非常正常，也非常自然。那么特别是在称呼上，刘姥姥称贾母是老寿星。我们知道啊，这刘姥姥虽然出身寒微，那通过称呼上就可以看出，虽然出身寒微，但是并非是没有见识和修养。而贾母称刘姥姥是什么？老亲家。那么两人之间的这种鸿沟啊，瞬间被抹平了，显得特别自然，那么更见出一种贾母的那种气度、格局和教养来。我们知道啊，对贾母来说，她特别知道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和自己有着108000里的距离。那么两个人见面如果想聊天，想继续聊天，必须首先消弭这个距离。于是呢，一句老亲家可以说自然得体，无以复加。那么尤其是在两个老人家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贾母啊特别会带话，会转移话题。每当刘姥姥试图拉大他们之间距离的时候啊，那么贾母呢就悄悄地转移了话题。你比如当刘姥姥在降夫受苦之间徘徊煎熬的时候，那么贾母呢就赶快转移到眼睛牙齿还好啊，转移到对方的身体硬朗上来。那么刘姥姥呢就实话实说，说左边的槽牙动了。哎，那贾母呢又赶快的把这个话题转移到己不如人上来。我们看贾母的这段话非常棒，我们看怎么说啊。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了，你们这些老亲戚啊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呢，嚼得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候这些孙子孙女们玩笑会的就完了。这段话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量。首先我们看啊，论身子骨我不如你，那差远了，你没必要自卑。那第二点，老来多健忘，你们这些亲戚我都忘了，记不得了。一方面呢为自己的照顾不周做了辩护，那同时呢也为对方因为攀亲带来的尴尬进行了化解。那么第三点，就是不单是不见你，其他亲戚啊我能不见的都不见，绝不是瞧不起你。那么最后啊，老了不中用了，只有坐吃等死了。特别是那句老废物，那种自嘲的老废物，把整个谈话呀推向高潮，引得哄堂大笑。那么这里出现了自嘲，那么什么人才敢自嘲啊？当然是那些内心特别强大自信的人才敢自嘲。那玻璃心面子心特重的人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心理建设。那么贾母敢自嘲，说明他是真正的贵族。这里所谓真正的贵族啊，指的是拥有贵族精神的人。那么什么叫贵族精神啊？其实这里的贵族精神指的是那种拥有一种超越的情怀，把门第权力

生活在底层的老寡妇，那么生活的艰辛可以说对他来说他都尝遍了。但是可贵的是，老太太并没有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垮，她有一种自嘲，用一种不必低贱的方式来平衡着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多人做不到，至少他的女婿王狗就做不到。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两位老太太的对话，依然很精彩。贾母又把对话拉到了对方的体格的硬朗上来，他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光来一趟都不容易，竟然还带来那么多的新鲜水果蔬菜。我们看这句话啊，那贾母的感激一点都不矫情，非常真诚。而刘姥姥呢，她回答的也更好，她说：不过是个野印儿，是个新鲜，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卑微。那同时呢，大鱼大肉呢，我们也想吃，只不过是吃不起，再次对高高在上的贾母又表达了恭维。贾母一看两个人的距离又要拉大，哎，赶快呢又说了这么一句，他说：既然来了就不要空空的去，不嫌我这里啊就住一两天，我们这里也有个园子，园子里也有果子，你明天尝尝也带些家去，也算是走亲戚一趟。不但消弭了所有的距离，而且完全的彻底的根本上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消弭了。为什么？因为开始留客了，开始真诚的留人了。所以我们看啊，贾母感激是真诚的，留客也是真诚的，自然得体，家常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雍容优雅高贵到需要仰视。所以从这个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贾母是真正的老贵族。那通过这么一段两位老人家的对话呀，我们看出来啊，刘姥姥可以说给贾府的上上下下带来一股乡野的清风，而贾母呢给土豪贵族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待人接物的礼仪课。所谓的人情练达即文章啊，我一点都不想理解为一种圆滑世故精致利己，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对生活的彻悟，对命运的达观。彻悟达观之后的那种平常随缘。所以从两位老人的对话，我们真的领略了什么叫人情练达即文章。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明代曹雪芹的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对联的意思呢非常明白浅显，意思是说啊，那些仗义的人多半是些从事低贱职业的平头百姓、劳苦大众，而那些所谓的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呢，却经常干出一些忘恩负义、逆行背理的事来。这当然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呢也并非是为了抬高一方而压低另一方，因为生活当中的确实在有太多的这种生动的鲜活的个案在支撑着这副对联。有刘姥姥的知恩图报自然想到了这副对联，那么有这副对联呢又自然想到了这副对联所表达的另一个方面，譬如贾雨村。如果对比一下贾雨村和刘姥姥，再回头看这副对联，是不是比较生动的鲜活的写照？那么在一般的读者心目中啊，如果《红楼梦》选俗，那刘姥姥一定是夺冠的。为什么？你看他出身低贱低俗，行动猥琐恶俗，语言粗鄙粗俗，他不夺冠谁夺冠？但是我们说啊，可靠的事实未必就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很多事情真的需要仔细的研究判别才能有更深刻的认知。那么在我个人看来啊，刘姥姥的所谓的这些俗其实是俗之不俗。首先

0: 不俗在见识。我们知道贫寒未必就是错，但是贫而无知，贫而愚蠢才是错。富人呢，有富人的见识，穷人也应该有穷人的阅历。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刘姥姥的那些言语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她对生活的深刻的洞见。她怎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侯门深似海啊，瘦死骆驼比马大。这其实一个普通的农村的老太太能说出口的，能有的见识。第二点，不俗，不俗在尊严，特别是能够懂得权衡尊严和活命的分量。我们知道啊，这个穷人如何守住尊严，这的确是个大难题。那对刘姥姥这种长期生活的底层人来讲呢，更是个大难题。贫寒贫穷不至于打嘴现世，但是如果主动的放弃尊严，那一定会打嘴现世。那么一进荣国府，刘姥姥呢的确是付出了她尊严的代价，让那些贾府当中看人头的人呢实在对她瞧不起。但是呢，对刘姥姥来说呢，这是暂时的。对一个懂得尊严的人来说呢，他一定会挽回他人生的败局，赢回他丢失的尊严。那么二进荣国府就大为不同了，他带着一大袋子的瓜果蔬菜来酬谢贾家土特产，那哄着老太太高兴，非常默契的配合着鸳鸯导演了一出喜剧，他扮演了主角，而且是个丑角，但是虽然丑但不饿。所以二进荣国府啊，他让很多人对他改变了看法，尤其是王熙凤，那么对他彻底改变了看法，竟然把女儿的命名权交给他。所以从这个角度啊，那么他至少挽回了大部分尊严。那么第三个不俗，不俗在重情。三进荣国府把这种重情演绎的淋漓尽致。我们知道啊，在贾家大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或者已经来临的时候，大厦一倾，看看平时那些像蚂蟥一样吸附在贾家身上的那些清客啊、相公啊、那些帮闲啊，有多少人不是落井下石啊？唯独刘姥姥迎难而上，做了一回真正的逆行者。可以说三进荣国府，刘姥姥彻底挽回了她人生的败局，赢回了她应有的尊严。那么刘姥姥以一村夫的见识和阅历，在贾家一败涂地的时候能够迎难而上，把乔姐从贾府当中偷偷的运出来，显示了她的大智大勇、坚强、智慧、豁达、侠义、积极进取、勇于抓住机遇，特别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尊严，这样的刘姥姥的确是非常罕见。
1: 我们都持续不断地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2: 岁月不语，时光永恒。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

0: 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扩大。

0: 在中国控制战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9: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2: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3: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2: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4: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5: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5: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 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

0: 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 2.4 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

0: 两手准备。
1: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械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五月三号星期天，农历三月十七。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的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全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召开，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韦秀芳率队开展一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调研，王波、杨森、陈东参加。我市举办丰富多彩活动，致敬劳模工匠，礼赞劳动荣光。以下是一组时政要闻，记者张浩报道。蚌埠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日前召开，市领导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熊延松、汪安定、汪若怀、乌兰齐齐格、宋健等出席。市委书记马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劳动群众近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诚挚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军指出，当前蚌埠正处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马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把人生理想、幸福家庭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当中，融入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中。要继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要与时俱进，提能力、强本领，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争当本领过硬的岗位能手、技术标兵。要比学赶超、树新风、扬正气，以一言一行树好 标杆，以一举一动当好表率。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要不断地提升引领力、组织力和服务力，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广泛凝聚起加快蚌埠振兴的磅礴力量。会议宣读了中共蚌埠市委、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蚌埠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关于认定第十届诸城工匠的通知，向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颁奖，市劳动代表宣读了倡议书。记者常鹏军、张浩报道。4月27号到29号，市委书记马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率队开展2026年一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调研，市领导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潘军旗、汪安定等参加。两天时间里，市领导带队深入三县六区，调研了怀远县力创年产10000套的轮胎模具，与会区凌空科技商用火箭副材生产线以及火箭研发中心等项目。每到一地，马军、韦秀芳都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扎根蚌埠，深耕主业，抢抓机遇，开拓市场，加快做大做强，助力打造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生态。调研指出，各县区各部门要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不动摇，完善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不断地巩固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优的发展势头。调研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顶格推进，强化科技引领，抓实六位项目调度，创新手法、步伐、打法，以实干实际打好省委的创新之问。要强化全员招商意识，抓实专业招商，系统推进项目信息加接洽交流，专业研判加行政决策，尽职调查加商务谈判，正式签约加项目落地，用好产业图谱、产业场景、产业基金等，推动更多更大项目、金娃娃项目落地蚌埠。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地拓展贸易新场景、新渠道。一季度外贸开局良好，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40.2亿元，同比增长 9.7%。在安徽浩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装配，一件件产品不断下线。公司副总经理高建辉：
1: 2026年的一季度，浩方机电取得了开门红，然后截至三月底，实现营收是3.28亿，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其中出口创汇228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实现了既定的这个战略目标。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14.5亿。
0: 像浩方机电这样的外向型企业，在我市还有很多。在第一季度，我市机电产品出口成绩表现亮眼，机电产品进出口21.19亿元，增长32.7%，其中出口增长33.9%。一季度，全市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主导地位突出，成为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50.4%，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88.9%。

0: 有，市场多元化成效明显。对东南亚出口增长 67.9%， 对欧盟出口增长 8.1%，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 27.8%。 此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保税物流出口大幅增长 175.6%， 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23.6%。 蚌埠海关办公室四级主办彭浩：
1: 2026年一季度，蚌埠市实现进出口总值40.2亿元，同比增长 9.7%， 增速稳健。其中出口27.8亿元，同比增长 21.9%， 三月当月进出口总值14.5亿元，增长 11.5%， 连续向好态势。
0: 外贸开局良好，民营经济活力充沛，新兴市场开拓有力，首季开门红是全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布局持续优化的生动注脚。我市将乘势而上，不断拓展贸易新场景、新渠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记者沈天福报道。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劳动者表示节日问候，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2: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泵工先锋建工诸城2026年全市职工文艺展演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我市新当选的劳模工匠家属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健致辞。展演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演出分为《初心宏愿》《匠心闪耀》《童心筑梦》三个篇章，舞蹈、表演唱、诗朗诵、中原大鼓等节目轮番上演，表达出对劳模和工匠的崇高敬意。是公交集团71路车红色专线驾驶员谢莹：
3: 让我感受到平凡岗位也能绽放出光彩的力量，我将以他们为标杆，学习他们深耕交通系统，用微笑传递温暖的坚守地处岗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对岗位的热爱融入每一次服务、每一趟行程中，勤学苦练业务技能，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出行。
2: 怀远县文化志愿服务队走进京台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五一慰问活动，为一线建设者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怀远县文化志愿者张兰：
4: 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走进工地，走进基层一线，带来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活动，用文化力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2: 活动中，怀远县总工会向一线职工送上节日慰问物资，现场还设置了公益法律咨询服务台，邀请法律工作者为大家答疑解惑，围绕劳动权益保障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指导。河徐北京台高速改扩建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星星：
5: 我们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用实干交出满意的建设答卷。
2: 怀远县总工会副主席莫涛：
6: 常态化开展各类一线职工关爱活动，不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重判问题，凝聚广大劳动者的奋进力量，助力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韩云飞、怀远荣媒、肖新宇报道。
0: 企业跨区迁移半小时就能办结，渝惠区推行企业迁移登记一键式改革，通过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破解企业迁移办事难、耗时长的痛点，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7: 上午9点，商户黄小玲正在渝惠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登记窗口办理店铺迁移手续，提交材料，工作人员线上核验，打印发放新证照，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不到半小时他就拿到了全新的营业执照。黄小玲：
8: 我们过去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还要跑很多路，还要等好久，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到这个营业厅就可以直接办了，而且当时就可以办好，这种节约时间也不耽误生意。
7: 以往企业跨区域迁移需要在迁入地、迁出地之间来回奔波，涉及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多个部门，提交多套材料，办理周期长。渝惠区市场监管局主动牵头，将原本分散的涉迁事项打包整合， 如今企业

0: 只需要在迁入地提交一次申请即可办结。与会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徐红敏：
1: 我们通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和业务隔阂，把多项涉企迁移业务打包成一件事办理，全程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办事成本和时间。后续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把便民利企举措落到实处。
0: 这项改革推行以来，与会区已为160多家企业高效办结迁移业务，办理时限压缩90%。记者丁静兴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4月29号，蚌埠藤湖机场正式通航，全省第8座民用运输机场建成投运。
3: 上午10点多，东海航空 DZ6253 航班从深圳宝安机场首航飞抵蚌埠藤湖机场，蚌埠正式迈入航空时代。作为华东机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蚌埠藤湖机场位于怀远县肥河镇藤湖村，距市中心直线距离约37公里，占地面积2384亩，批准为 4C 级支线机场，跑道2600米，11个机位，6个廊桥，航站楼2.6万平方米，每年最大能满足180万旅客、1万吨货油运输需求。蚌埠藤湖机场的通航运营补齐了蚌埠铁、公、机、水多式联运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完整拼图，将全面激活临空经济动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汇聚，为蚌埠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链接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开空中通道，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插上腾飞的翅膀。蚌埠藤湖机场首航阶段开通深圳至蚌埠航线，5月1号起开通深圳至蚌埠至大连往返航线，今年将逐步开通广州、成都、重庆、海口、哈尔滨等11个城市8条航线，5年内航班将拓展至28个城市20多条航线，旅客吞吐量将由30万人次发展到100万人次。这架承载着万千期待的首航航班，机长是土生土长的怀远人年伟。年伟
4: 回到家乡，尤其是亲自驾着飞机回到家乡，心情特别激动，也非常自豪。祝愿我的家乡怀远，越过越好，家乡的父老乡亲也越过越好。
3: 首航旅客中有飞行爱好者、海外学子等，他们专程购买机票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旅客韩子硕：
5: 我是在外国上学，然后因为今天刚好是首航，我就飞回来了，就是坐在这个飞机上很激动，很开心嘛。缩短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每一个蚌埠人离家乡的距离。
3: 本台记者张浩、丁波涛、陈学峰，怀远融媒记者王祥辉报道。
2: 记者尤静文报道，4月28号安徽宿州至固镇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大甸、灵璧西、固镇北三处匝道收费站开始同步运营。宿固高速公路全长 43.352 公里，总投资55亿元，项目北起宿州东枢纽互通，顺接沿洛高速既有线位，向南依次跨越了新汴河特大桥、 G343 分离式立交、 S306 互通立交及沱河大桥之后进入蚌埠市域，终点至石湖乡枢纽互通衔接固蚌高速。这条高速在固镇县境内全长近20公里，总投资约18.2亿元，途经众兴、古阳、石湖三个乡镇，项目于2022年12月份正式的开工建设，在众兴镇设置固镇北出入口。高速全线采用了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北接宿州、南连固蚌高速。通车之后将有效地加密固镇县北部的路网，并与2021年已经通车的固蚌高速实现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了 G3 京台高速走廊的整体通行能力。吃龙虾来蚌埠，从街头排档到城市名片，小龙虾早已融入蚌埠人的饮食血脉。随着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的临近，我市各家龙虾餐饮商户正摩拳擦掌，备足拿手好虾。 与此同时，我市大力推动了小龙虾产业从餐饮消费向全链。

0: 蚌埠阿才老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厨王东。
1: 主要味型是麻辣酱香甜，它属于一种复合味型，很多顾客都能接受我们这种味型。
0: 蚌埠小龙虾始于1979年的南山路，后称麻虾街，历经40多年发展，从麻虾街的十多种经典做法到如今全市超过1200家虾店几十种口味，小龙虾已深深融入蚌埠的城市文化与市民生活。淮南食客刘成：
2: 我来自淮南，就因为莫名这个小龙虾特意过来吃的。
0: 本地食客陈勋坤：
3: 你看我今天点了三个口味，一个蒜泥的，一个四川香的，一个红烧香辣的，所以说味道都非常棒，是我们蚌埠龙虾的一个代表。
0: 面对庞大的市场与悠久的传统，目前蚌埠小龙虾产业在一产养殖和三产餐饮方面根基扎实，但二产深加工环节仍是薄弱项。蚌埠市龙虾产业协会会长王志强：
4: 我们在这个深加工二产这个上面呢还比较薄弱，那我们下一步也就在我们这个虾的全程餐饮链上面正在寻找这个咱们二产对我们小龙虾的深加工正在对外谈合作。
0: 下一步我是将着力推动产业补齐短板，向生态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消费、文旅融合全链条转型，以规范化产业发展夯实吃虾第一城的产业底气，同时积极举办以小龙虾为主题的文化节、美食节等活动，吸引游客涌入蚌埠。5月15号至24号，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将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登场。这场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盛会将是蚌埠小龙虾产业活力与城市热情的一次集中展示。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蚌埠市住房公积金2025年度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总体平稳，政策保持持续增强，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在支持群众住房消费、服务人才集聚、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五一假期，为了方便群众和企业办理户政、车驾管、出入境等公安服务，我市各级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持续推出轮值活动，大家可以根据时间就近选择值班的窗口来办理业务。截至目前，我市建成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67所，并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城市，校园足球已经成为了蚌埠教育的亮丽名片。蚌埠市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常态化申请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冲刺阶段，6月30号将会正式的关闭申请通道，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赶紧抓住最后的窗口期，一键申领这份求职助力金。截至目前，全市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成功申领，累计发放补贴 662.55 万元。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5月4号是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法治故事会。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

0: 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天。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6: 3、2、1，点火！
7: 点火！
8: 他们也在积极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立足，
1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5: 弓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分身术一骑绝尘。同一个月之内入职28家公司，同时在这些企业上岗并领取薪酬。一对年轻夫妻月收入甚至超过了60万元，令大多数上班一族望尘莫及。他们是如何将众多老板与 HR 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呢？警方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元的诈骗案，抓获了包括洪俊彦和周逸阳在内的50多名犯罪嫌疑人。随着审讯工作的深入展开，这对夫妻的分身有数也有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分身术一骑绝尘。

周以阳与洪俊彦是一对90后的小夫妻，两人都是外地人，毕业后卖过保险，当过理财顾问，曾分别在一家私募基金和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积累了一些客户资源和行业经验。2022年5月的一天，夫妻俩刚回到租住处，就遇见了前来查房的房东。房东告诉他们，他的房子近期想重新装修，让他们另找租住处。夫妻俩不得已，只好到处找新住处。忙碌了一整天，两人最终找到了一个离公司1个多小时车程的民房。当晚，夫妻俩盘算他们的积蓄与月收入，一算，心都凉了半截儿。照目前这样挣钱，这辈子买房就别指望了。夫妻俩为此吵了半夜。几天后，周一阳告诉洪俊彦，他找到了一份兼职。洪俊彦问他是利用下班跑滴滴，还是利用双休去给中小学生补课。周一阳说，那样连轴转的话，我不得累死啊。实话实说吧，我新找的这份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正常上下班。啊，你现在这份工作呢？辞了？干嘛辞了？两份工作都做着，有两份薪水拿，何乐而不为？原来和妻子争吵过后，周一阳心情郁闷。那天他在网上浏览时，无意间刷到一条招聘信息，是一家保险中介招聘业务员。招聘要求并不复杂，一是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二是年龄要在40岁以下，三是需要保险或相关行业3年及以上从业经历。最后一条，如果有一定的客户资源，可以适当放宽其他条件，且待遇从优。周一阳撇了撇嘴，心想，要求这要求那，唯独不提求职者最关心的工资和奖金。正要离开网页，他突然又停了下来。要不投份简历试试，看看他们是怎么恶心人的。周一阳精心制作了一份简历，清华大学毕业，33岁，经济管理学学士，毕业后在金融行业工作4年，年销售额最高达5000万，有一批高净值的客户资源。让你们整天恶心我，我也恶心你们一把。发出简历后，周一阳有一种整蛊得逞的快感，他知道这样的简历 HR 八成是不会相信的，大概率会被程序自动归到垃圾箱里。谁知第二天上午，周一阳竟收到了回信，对方要求他2天后带上相关资料到公司应聘，并留下了地址和联系电话。周一阳确认没错之后，找出此前被人塞进租住屋门缝里的一张制作假证的名片，联系上对方并谈好价钱后，当天就制作好了所需要的资料。当周一阳带着简历和资料到达一家商用写字楼的公司时，发现这家公司的规模真够小的。60多平米的房间，一个单间占了20平米左右，门上写着董事长办公室。其他地方被分割成5、6个格子间，2、3个人在里面忙活着什么。见他进来，一名30岁左右的工装女性热情地打招呼，自称她就是人力资源部经理。周一阳本来就是抱着玩的态度来的，所以没有任何压力。他把自己在金融业从事销售的经历，选了几个令他自豪

的片段添油加醋地描绘了一遍。 HR 一边听一边记，时不时抬头望向周一阳。周一阳唯一担心的就是公司查询他的资料，想想被人当场揭穿底细的尴尬场景，他有些紧张。可自始至终 HR 都没有质疑他简历的真假。第二天公司就通知周一阳，他被录用为业务员，底薪4000元加销售额 15% 的提成。公司的考勤比较灵活，可以在公司打卡，也可以在路上或者客户处，但需要每天汇报客户联系情况。周一阳觉得这没什么难度，就与公司签下了一份劳动合同。听完丈夫的讲述，洪俊彦兴奋之余担心地说，如果没拿到单子呢，不怕被辞退呀？辞退就辞退呀，再找下一家，没单子无非是没提成没奖金，底薪敢不发？洪俊彦有点忐忑。周一阳正常公职的私募基金公司位于别的区，而保险中介公司则位于本区。周一阳每天到基金公司打卡报到后，就以外出洽谈业务为由直奔保险公司，向业务主管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上门拜访客户，参加相关联谊会，搜集市场信息。一个月下来，周一阳除了照常领到基金公司的薪水之外，还真的拿到了保险公司的底薪。收到丈夫额外领到的4000元工资后，洪俊彦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不是吧，这也能行啊？但真金白银落袋为安，由不得洪俊彦不信。当天他做了宫保鸡丁、红烧鲤鱼等几个大菜，还破例买了一瓶红酒。在周一阳手把手的指导下，洪俊彦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短时间内找了5家公司的兼职，甚至有2家公司位于同一栋商务写字楼，只是楼层不同而已。洪俊彦的狂飙猛进让周一阳也不免有些担心，老婆是不是玩得有点大，瞧你那点儿小富即安的德行。洪俊彦不屑地说。当然在兼职的过程中，夫妻俩也遭遇过险情。那天洪俊彦刚到一家商用写字楼36层的金融超市打卡，前台同事和他打招呼，突然来了一句，燕姐，刚才我好像在12层的咨询公司看见你了，那是你新发展的客户吗？洪俊彦内心一阵慌乱后，很快就镇定下来。他突然想到，当地很多人习惯戴着口罩，所以他死不认账就行。想到此，洪俊彦笑着对前台的同事说，你八成是看错了，喏，我先打个哈，上午10点和其他区的一位客户约好了，要去拜访他呢。还有一次，周一阳在一家中小企业联谊酒会上搜集资源，结果碰到了自己同时兼职的公司3个同事。万幸的是，他们不在同一桌。周一阳灵机一动，敬酒时假装不慎将酒洒在了身上，以换衣服为由迅速脱离了酒会现场。有过几次化险为夷的经历后，夫妻俩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胆子也越来越大。案发后，洪俊彦私家车的导航记录清楚地还原了他一天的极限工作状态。同一个月之内入职28家公司，同时在这些企业上岗并领取薪酬。一对年轻夫妻月收入甚至超过了60万元，令大多数上班一族望尘莫及。他们是如何将众多老板与 HR 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呢？警方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元的诈骗案，抓获了包括洪俊彦和周一阳在内的50多名犯罪嫌疑人。随着审讯工作的深入展开，这对夫妻的分身有数也有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分身术一骑绝尘。

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化妆，七点出门，八点到达自己原公司打卡签到，九点多来到隔壁商务楼参加两个不同楼层的不同公司的面试，13点驱车赶往其他区参加。

其中一家消费金融公司的例会，14点到一家贸易公司办理离职手续，15点和16点分别参加两家公司的笔试和面试，晚上去各种酒会交际应酬，挖掘新的公司资源。忙完一整天后，洪俊彦回家时已经是次日凌晨3点。2024年年初的一天，洪俊彦像往常一样整装待发时，突然感觉一阵恶心，随后一头扎进卫生间狂吐不已。见状，周一阳赶紧扶妻子上床，又是帮他倒水，又是给他量体温。见他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心疼地说，该歇口气儿了，我看首付差不多了。原来这一年多来，夫妻俩卯足干劲儿地往前冲，挣了两三百万，周一阳想见好就收，所以劝妻子缓缓。洪俊彦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实话说吧，我这是怀孕了。真的吗？周一阳高兴得一跳三尺高，那还有假？洪俊彦没好气地说，家里很快要添丁家口了，将来孩子的尿片、奶粉、托育培优哪儿样不要钱，你说呀。周一阳一时语塞，考虑到毕竟已经身怀六甲，夫妻俩记忆一番之后，决定改变战略，发展下线，自己则主要幕后指挥。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招募一些求职无门或者综合实力较低的无业游民，对他们进行培训后帮助他们上岗，而这些下线则需要将工资的 20% 甚至更多返给洪俊彦夫妇。为了快速壮大团队，洪俊彦和周一阳下了不少苦功。首先，精准物色下线人选，这些人是洪俊彦和周一阳在各次招聘会中认识的，但凡发现有人被淘汰下来，洪俊彦和周一阳就会很快联系上他们。其次，有针对性的伪造简历并频繁投递，公司需要什么条件，洪俊彦和周一阳就会在这些人的简历上写上什么条件，把他们包装成高学历、高能力的完美应聘者。在获得面试机会后，利用面试之前的时间，洪俊彦和周一阳会对团队进行突击培训，教给他们应聘话术，帮助他们虚构销售经历或融资经历。然后团伙成员便前往应聘，骗取用人企业信任后，与其形成劳务关系。入职后，团伙成员通过伪造日常的工作记录，雇佣他人假冒高价值客户等手段维持在职状态，达到诈骗更多工资底薪的目的。就这样，这对原本只是自己身兼数职骗取底薪的小夫妻，带着一个小规模的团队，一往无前地在套路应聘的歧路上狂奔。2024年10月，一家公司为了推广其最新研发的金融产品，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急招销售人员。信息发出后的第二天，周一阳就去应聘了。周一阳刚进公司，公司 HR 的眼睛就一亮，劳力士手表、保时捷的私车钥匙，富贵逼人。面对 HR 的提问，周一阳侃侃而谈，我从事销售3-4年，年销售额3亿元，但我还是想进一步挑战自己，我不需要太高的底薪，3万元就够了，但是提成比例我希望最少是20%。另外，我还可以帮公司带来一个成熟的销售团队。 HR 显然被征服，在老板面前极力推荐。这位老板的资金链当时濒临山穷水尽的绝境，周一阳这样的销售牛人以及团队的到来，无疑给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老板不是没想过调查周一阳等人的背景，但转念一想，调查必定会惊动周一阳，让他产生不被信任的沮丧感，所以只是简单的看看资料就算过去了。老板叮嘱部门主管好好督促周一阳和他的伙伴，对他们展开项目实时跟踪。周一阳面试时就身为老板所倚重，善于揣摩上意的主管岂会看不出，因此对周一阳的考核并没有那么认真，格式规范，该写的都写了就行。而老板忙于公司大事，无暇顾及细节，更是让周一阳如鱼得水。当然，周一阳也知道这种好景不会维系太长时间。

在公司做事是要吹糠见米的。第一个月，周逸阳靠着前面夸海口唬人的做法，让业务主管对自己礼让三分，成功地混过去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周逸阳及他的团队拓展客户没见着成效，许诺的优质项目也没有进展，老板产生了怀疑。第三个月仍无收获，老板急了，你们开发的客户资源都带到公司来，落实的事儿我亲自负责。不久，周逸阳告诉老板，他已经联系上了一批高净值客户，次日集中来公司考察参观，对方合作意向很强烈。老板大喜过望，安排员工精心布置了会客室，准备好推介公司及相关项目的 PPT， 还贴心地摆上了瓜果点心、饮料茶水。推介开始后，老板望着一屋子高净值客户，兴奋地介绍着公司的基本情况、发展愿景等。但说着说着，表情就不那么自然了。因为他发现那些高净值客户起初还端坐着听讲，不一会儿就开始嗑瓜子、吃水果，有几个客户还将水果往口袋里装，如此吃相哪有半点高净值客户的样子。此次会见过后，老板让公司 HR 悄然调查周逸阳以及他团队的资料。这一查不打紧，他们发现这些学历、工作履历全是伪造，而当天那些来考察公司的所谓高净值客户竟全是周逸阳花钱请来的退休或无业人员。发现上当的老板果断报警。事实上，早在这位老板报警之前，警方已经接到过类似的机器报警，这一案件被合并到同类案件中，警方一并展开调查。经过一系列的资金查控、数据比对、人员排查等工作，结合全市类似警情综合分析，一个以犯罪嫌疑人周逸阳、洪俊彦为主要成员的职业骗薪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受骗公司多达数百家，多是缺乏应聘者背景调查能力的中小企业，已经有超过5000万元的涉案金额被确认。其中光周逸阳、洪俊彦夫妻俩两年多内入职的公司就多达300多家。洪俊彦曾创造了单月同时在28家公司上班并领薪水的行业记录，夫妻俩的月收入巅峰时期超过了60万。2025年春天，警方组织警力在本地以及外省市开展集中收网，抓获周逸阳、洪俊彦等50多名犯罪嫌疑人。不久，周逸阳等人被刑事拘留，洪俊彦应当分娩，被取保候审。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周逸阳与洪俊彦等人伪造履历和工作日志，职业骗薪，虽屡屡得手，但最终落入法网，必将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平心而论，公司老板和 HR 都是高智商的精英人士，但还是有很多人被骗，凸显了公司在招聘流程、应聘者背景调查与试用期管理方面的漏洞。另外，有些管理者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以及对于漂亮履历的盲目追求，也给了有心之人可乘之机。基于此，建议用人企业在招聘时一定要根据岗位需求采取多种方法核实应聘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确保学历、履历、过往业绩等真实可信，以免不法分子使用虚假材料入职。在业绩考核方面，也应当制定科学合理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将花架子摒除在外，给实干者以充分空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